0: 8:06，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三早上好，我是李萌。
0: 今天7月29号，哇，出发的日子近了哈，我们在8月9号出发，8月14号返程，有一条云南昆大丽的行程。
1: 是登玉龙雪山，看苍山洱海，漫游历史古镇啊！
0: 哎，就是这个昆大丽呢，是云南行程当中一个非常经典的线路。
1: 嗯，
0: 那么随着时间推移，这条线路它的玩法在不断的更改当中。
1: 嗯，
0: 你比方说洱海，我们是坐船去游览的，
1: 嗯，深入洱海当中。
0: 哎，没错。那么玉龙雪山呢，你必须要去大索道坐一坐，才能够看到整个雪山的风光和风貌。
1: 是的
0: 啊，然后呢，你这个下来以后呢，肯定要走一下蓝月谷。蓝月谷呢是要坐那个电瓶车的。
1: 嗯
0: 啊，然后蓝月谷怎么美？各位可以去看一看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条线路当中呢，当然两座古城，大理古城、丽江古镇是要跟各位去看一看的，还有喜洲古镇去做个撒染。
1: 哦，嗯，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体验当地少数民族朋友们的一些个新奇的体验。
0: 哎，没错。
1: 还有在圣托里尼理想邦啊，我们还会给各位安排专属的旅拍。
0: 哎，没错，这个地儿它其实就是拍照的，它模仿了那个希腊的那个
1: 建筑，非常高级。
0: 哎，非常高级，非常的圣洁的感觉。
1: 嗯，
0: 那么你可以背靠洱海，站在那样一个白色的城堡当中，给你留下属于洱海的独家记忆。
1: 是，我觉得去到云南，一定不能错过印象丽江这样大型的演出。
0: 没错。
1: 哎，以前我对这样的演出真是一点也不感冒啊，直到当时是去临沂看国秀琅琊那场演出，你能够感觉到他的演职人员是非常非常用心，而且结合了当地特色，已经非常出圈了。那印象丽江呢，更是在一个自然环境当中，结合了当地少数民族的特点，还有一些历史文化，给大家呈现出来，一定会让你非常震撼。
0: 哎，没错，就是云南的这个线路是给我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说你和生活当中的美好是环环相扣的感觉。
1: 嗯，
0: 就它本身就是一个旅游界的能力很强的地方。
1: 嗯，
0: 我们也知道这个时候大伙出去玩可能闲暇带口，然后呢就想去一个，哎，我别那么累。
1: 嗯
0: 啊，我也别那么奔波，我呢还能够
1: 环境再得劲儿点儿。
0: 哎，环境再得劲儿，舒适一点，然后呢这个再省心一点，这个时候呢我们都会给各位安排好了。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一点呢各位是完全放心就行了。本身呢，云南它本身就是一个特别适合旅游度假的那个地方，再加上这条行程呢，它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线路。
1: 嗯，
0: 我们的安排呢就相对贴心一些，比方说住四这个全都是
1: 四
0: 钻。

0: 全程四顿的酒店，而且还有一晚温泉酒店。然后呢，吃呢是每位四十元的团餐标准。然后呢，行呢是陆地豪华头等舱二甲级大巴代步，从济南飞昆明是往返都是飞机。
1: 对。而且你看咱还给各位赠送了玉龙雪山的大衣、瓶装的氧气大礼包，
0: 没错，
1: 旅游意外险，包括于说咱们这个陆地豪华头等舱也是可以135度调节，可以半躺、车里边有 USB 可以随时充电，不用担心没电关机的问题。
0: 哎，没错，当然还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独立成团、这个呢各位完全放心就可以了啊。如果说你也感兴趣的话呢，欢迎在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哈，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云南，能够查看到它详细的行程，同时也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电话，同时也是我们的微信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和我们一起去云南，和世间美好环环相扣。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2: 那你一定要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2: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8:20，时间来到了7月29号。可能每一个夏日的夜晚，我们都想走出家门，去外面，可能是乘凉也好啊，去放松自己也好啊。马上就要迎来周末了，有个地方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去到。
1: 没错，就是叫静心宿疾，因为从7月21号开始，一直到8月21号，持续一整个月的时间，山东音乐广播联合了历程惩罚静心宿疾，为大家打造一场叫做 Drift Anyway 的夏日音乐季，随波不逐流。
0: 哎，没错，那么。落日跳进池边，微醺爬上耳畔，
1: 现场有歌手的驻唱，乐队 Life， 还有电子的律动，相信每一刻都是拆盲盒一样的惊喜。
0: 哎，
1: 而且现场还开放了即兴合唱的环节，更有机会和你心仪的歌手同台 K 歌。
0: 没错，那么来静心宿疾，每周解锁不一样的夏天。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唱歌了解详情。本次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宿疾的大力支持，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静心宿疾。
0: 哎，而且跟各位来预告一下的是，到那儿呢你还有机会去偶遇萌同学。
1: Yes
0: 啊，和你和他一起来现场合唱一首。
1: 是，而且我们还开放了无边泳池哦，孩子们也可以在泳池里面一起玩玩水，一起打卡美好的周末。
0: 哎，这周你要跟大伙合唱的歌是什么？
1: 先合唱一首李玖哲的夏天怎么样？
0: 好，谢谢你。

0: 刚刚闭了麦，然后我们在和萌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去到静心宿集参加我们活动的话，我们的这个包包里必须要放一个什么东西。
1: 我觉得你得放一个定妆产品、
0: 哦、
1: 尤其是对于很多女性朋友们来说啊、
0: 嗯
1: 本身静心宿集确实是一个特出片的地方，
0: 是
1: 它在小红书上被称为是济南小阿那亚呢、
0: 哦、
1: 有很多漂亮的咖啡馆啊、
0: 嗯、
1: 然后也可以在无边泳池旁边，我们给大家支了一个景，夏日音乐季、
0: 嗯、
1: Drift Anyway 也很漂亮。
0: 是的，
1: 那如果这个时候你画了精致的妆容啊、
0: 嗯、
1: 在室外可能因为有水嘛，
0: 嗯
1: 就容易花，
0: 嗯
1: 花了照片拍不出来，
0: 你还有精修，
1: 抓紧时间定住它、
0: 啊、没错。那么就要买一个我们的雅丽格斯欢颜粉饼，俗称一大饼，是很合适的。
1: 是，而且这次我们给大家上架到的是一个中样4.8克、
0: 嗯、
1: 你随身揣兜啊，或者说放你包里啊、嗯、其实要更方便便携一些。
0: 没错，
1: 三个热门的色号，1号、4号和6号，适配了白皮、偏白的肌肤和黄一白，也就是说偏白偏粉调的一个肤质都没有问题。
0: 没错，这款品呢，它能够改善泛红啊、暗沉啊、黄气啊，上脸不会斑驳，而且能够非常柔和匀净肤色，打造通透自然的一种原生肌的状态。
1: 是，大家知道为什么可以匀净肤色吗、
0: 嗯啊、
1: 因为它采用的是彩色碎石拼色的一个设计、
0: 哦、
1: 绿色啊、紫色啊、粉色啊，就对冲掉你脸上乱七八糟的其他颜色。
0: 是、嗯、
1: 所以你上脸之后呢，它会哎不知不觉当中把你气色给抬起来了。
0: 嗯，
1: 而且粉质特细，所以它定妆定的就特牢、
0: 哎、
1: 延缓你底妆氧化暗沉的时间。
0: 没错，
1: 油皮混油皮年夏日的首选就是一大饼、
0: 嗯、
1: 干皮定妆也不拔干，这就是非常好的品质了。
0: 哎，没错。那么而且它能够抵御汗液、皮脂啊、通勤啊、户外啊，长时间用都是没有问题的哈，也不会脱妆，也不会化妆，反复叠加补妆也不会卡粉。那么也很适合外出自己携带，午后的 T 区快速吸油提亮也是没问题的。它的官方旗舰店这么一个正装要1000多，
1: 是
0: 在我们闪流选大牌美妆特惠价，它只需要119元就能够拿下它了，4.8克，性价比拉满。
1: 嗯，没错。微信公众号您来回复山东音乐广播，关注之后下方对话框回复
0: 秒杀，
1: 就能够用非常亲密的价格拿下一大饼了，
0: 然后在现场和我们一起唱起 New Boy。

0: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省级媒体支持的声满庭芳今非昔比相声专场即将连番笑动齐鲁。
1: 他们是欢乐喜剧人第六季冠军，也是春晚老面孔，今非晨曦今非昔比组合黄金搭档同台，用传统相声功底加当代流行元素承包你的笑点。
0: 8月7号周五晚19:30，济南山东剧院。
1: 8月8号周六晚19:30，青岛永安大戏院。
0: 两城联动，笑声不停，现场包袱密集，互动不断，
1: 让我们在相声的快意里找回最简单的快乐。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9:31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国家税务总局介绍，2025年度个税汇算当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包括中国新时代文化战略研究院、中国文化教育研究中心等等。28号，2026年度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0亿元。截止到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今年1月到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

0: 时间来到了8:33，动感资讯之后，一起来关注到我国的法律。法律红线不可触碰，我国法律明文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将追究刑事责任。吸毒行为同样违法，面临强制戒毒、拘留、罚款等处罚。
1: 2025年中国毒品犯罪司法白皮书当中披露，某985大学生为缓解考研压力网购大麻，结果被判拘役6个月并开除学籍，这意味着他将终生无法报考公务员、教师、医生等行业，支付宝芝麻信用永久标注涉毒行为，而且子女参军、警校政审将被直接否决。
0: 所以不要以为偶尔的尝试就不会被发现，毛发监测技术可以使半年之内的吸毒行为无所遁形。法律是禁毒的利剑，守法是公民的责任。想要了解更多的毒品危害和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的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的禁毒知识进行答题。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8:38，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三早上好，我是李萌。
0: 暑假的时候带孩子出去玩，很多人都会选择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做博物馆。
1: 是，而且现在的博物馆哦，其实越来越贴近孩子们的需求了，变得越来越有趣味性，而且还有联名的文创，也很适合带回家。
0: 哎，那么逛博物馆的时候呢，大伙儿经常能够看到展签上写着化石距今2000年，标本距今4000年。哦，不少人会发现，哇，隔着好几年再来看同一件展品，上面的数字为什么这个年份数字一点没变啊？这背后是不是藏着一个有趣的小知识？这里的今啊，就距今的今，并不是我们当下的年份，而是固定以1950年作为参照点。
1: 哦，这真的是解开了我的疑惑啊！真的啊，我2年之前去，跟我2年之后去看到的都是距今2000年。
0: 嗯，
1: 我就会觉得，可能是2000年这个年份太久远
0: 啊，
1: 所以不变也有原因。
0: 哎，
1: 没想到它是有一个固定的参照点。
0: 哎，
1: 其实这个标准呢，是源于我们考古常用的碳十四测年法。
0: 嗯，
1: 上世纪40年代的时候呢，科学家就发现了碳十四这种特殊的元素，
0: 是
1: 所有活着的生物体之内都有碳十四。
0: 嗯，
1: 活着的时候呢，它体内的碳十四的含量会和大气保持平衡。
0: 是，
1: 那一旦你的生命走到尽头，你的碳十四的含量就会慢慢的变少。
0: 嗯，
1: 科研人员就是靠着测算剩余的碳十四，就能够算出生物消亡的时间。
0: 哎，那么1949年这套测年方法正式成型，1950年开始大范围的在考古当中去使用。可在这之后呢，大量的一些实验打乱了大气当中碳十四的原有浓度。那么为了避免测算结果出错，同时方便全球考古数据统一对比，学界就把1950年定为距今的固定终点年份，古树的树龄测算用的也是同一个标准。
1: 我觉得这样设定挺好。
0: 嗯，
1: 你想啊，博物馆不用每年更换它的文物介绍牌了呀。
0: 哎，
1: 但是碳十四其实不是万能的啊。
0: 嗯，
1: 它只适合测定50000年以内的含碳物质。
0: 是，
1: 你像再远古一点的恐龙的化石、陶片啊、岩石，那你可能就需要别的测年方法来判断它的时间了。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韩庚戴佩妮 I'm Sorry。路虎夏天的味道，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1: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1: 你我怎么两情怎么任性怎么做为甲乙丙丁，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2: 故事还有路旅程还有，
0: 周星哲 All for you，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2: 却还不一开始，
0: 苏慧伦贵的可以，
1: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0: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1: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0: 范晓萱老朋友，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3: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4: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3: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4: 重点是6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3: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7: 刚刚我们有一个深睡记忆枕的一个宣传，就是我们那个星球深睡 Pro 的记忆枕。
8: 嗯，
7: 其实这个记忆枕我觉得蛮好的，因为刚刚我们在视频直播当中还在说到这个睡眠的问题，
8: 睡姿。
7: 对，然后呢，其实我发现这个睡眠的问题就是枕头特别重要，而且就是它那种记忆性，它那种透气感，尤其是它分为男生款、女生款，这个枕做的真的是很舒心的。
8: 对，全部都是符合人体工学的设计啊，它的这个颈部可以贴合我们的 S 型的曲线。
7: 嗯，
8: 所以不管你是习惯仰睡、侧睡，还是甚至于说趴着睡，
7: 嗯，
8: 很多小朋友喜欢趴着睡觉，
7: 哎，
8: 都能够把你的头部稳稳的给承托住，
7: 没错。
8: 而且这一款那个深睡 Pro 的记忆枕呢，它有 AB 双面双芯的结构，
7: 嗯，
8: 上层就是慢回弹深睡区，比较温柔的把你的头肩颈给承托住，
7: 嗯，
8: 下层就是高记忆棉度的支撑区，
7: 嗯，
8: 稳稳的把你的颈椎给承托住，
7: 没错，
8: 会给你脖子一个很扎实的支撑的劲儿，
7: 哎，
8: 那你躺下之后呢，你自然被承托住会很舒服啊，
7: 嗯，
8: 脖子不会悬空。
7: 嗯，
8: 面料也是冰冰凉凉，很适配于这个夏天。
7: 没错，其实我的枕头是类似于这个，
8: 嗯，
7: 但不是这个品牌，是这样一个类似的共同特点。
8: 嗯，
7: 然后呢，首先我感受到就是萌刚刚说的面料是冰凉的感觉，就是当你躺上去的时候，首先它不粘肤，
8: 嗯，
7: 它不粘在一起，因为夏天你可能就是难免会出汗嘛，
8: 嗯，
7: 它不会粘皮肤，它是那种冰冰凉很丝滑的感觉，但是呢，又不是说那种让你不透气，不是那样的啊，是很舒服的那种感觉，很舒服，
8: 嗯，
7: 很柔软。再一个就是当你躺上去的时候，就像萌所说的一样，像一双手把你 你的头、你的脖子，都托住了。但是那个托不是说硬托，而是双温柔的手，你感觉到有一点微微的下陷，哎，到一个你刚刚好的角度，它停了。
8: 对，因为它是有一个黄金慢回弹，是6秒钟，把你头部的压力给你分散开来。所以好多朋友啊，在沙发追剧的时候，也喜欢把它靠在背后，靠在脖梗处，就是因为太舒服了，
7: 也很舒服啊。所以说各位呢，它的官网旗舰店的价格是309，说实话挺贵的哈。然后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夏日限定活动当中，它只需要89块钱就可以了。
8: 对，性价比上啊，包括于说它的实用性上啊，都没得挑，送给爸妈，送给自己都特经典合适。
7: 哎，没错。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8: 秒杀
7: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3: 用声音交个朋友。
4: 9:01这里燕市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5: 周三早上好，我是李萌。
4: 哎，这个点位来跟各位问候一声
3: 上午好。
4: 那么随着演唱会市场的持续升温呢，租赁长焦配件手机呀，包括很多的大疆的很多的设备，这样的拍摄设备呢，成为了不少消费者观看演唱会的新选择。
5: 是因为好多去看演唱会的朋友啊，就是人人都想做站姐，
4: 您
5: 想出神图，那你设备必须得配齐，所以去租赁我觉得其实是一个蛮好的方式啊。当然现在也很方便，各大租赁平台纷纷就上线了演唱会专属的租赁专区。一天可能你租个大疆，租个这个佳能，是10几块钱一天，价格也挺低，比较诱人。但是好多消费者下单之后发现，哦，这里面还有不少套路嘞。
4: 哎，没错。那么最普遍的陷阱就是虚假低价引流，很多商家在商品的首页标注几元、十几元一天的那种超低租金，但是这个价格有着严苛的限制，大多需要连续租赁一个月，甚至说一整年才能够享受。而歌迷大多只租1-2天去看个演唱会，实际单日租金会瞬间暴涨几十倍。
5: 这真的不是在跟各位开玩笑啊！还有不少朋友还会遇到设备延期发货、外观划痕、定损、扯皮的问题。你一旦归还设备，其实商家非常容易以你这个设备上的划痕还有故障为由去索要你的高额赔偿。消费者想要去维权，但一般就面临这个举证难、沟通难的困境。
4: 哎，这个点我太有体会了，就是因为我们是常年做旅游招募嘛，就是我们总是会提醒各位一句，就是你先别管你跟不跟我们走，是从我们这儿拿走的材料，还是从其他旅行社拿走的材料，你一定要仔细看，
5: 仔细，
4: 尤其是看很多小字儿，然后呢，你不明白的地方，你尽量文字留痕去说，
5: 是不是？
4: 对，你像我在我们团里说白了，每天咨询人好多呀，我真的时候有的时候累的，我就是只想发语音，不想发文字了，但是有些关键节点我还是要发文字，然后说这样的话，你可能后。

0: 能，
1: 没错。
0: 您归还的时候呢，同样也要留存一个完整的记录，保护自己的同时，其实也是在给到双方一个承诺嘛。
1: 没错。
0: 当然也是希望各大平台能够完善相应的监督监管制度，商家主动透明定价，行业也建立统一的服务标准，守护歌迷朋友们的消费权益。
1: 没错，同样你像我们为什么我们喜欢就是把价格全抛出来，对我们的线路的时候，我说啊，就是这个原因，
0: 省心，
1: 就省心。哎，就这个价位，如果你觉得你能接受，那么你就可以来问我了，就会来问我了，而不是说你问我哎多少钱，然后我再告诉你，它其实就是一个直接的节约双方沟通成本的一个问题。
0: 哦，这个还蛮对的，就是相当于是筛选。
1: 哎，对。
0: 如果各位觉得好，继续了解；如果各位觉得不能接受，我
1: 再找其他嘛。
0: 对，
1: 这个无所谓嘛。再一个就是我在这儿就划开两朵各表一枝哈。再说一个我最近看到的一个事情，就是很多的朋友都想去新疆，对不对？然后呢，你们从各大平台、各大什么这个那个的去比没有问题。然后有一些平台价格是非常非常之低的，然后呢，他告诉你是含机票，他只告诉你含机票哦，然后你觉得哦含机票那很合适哦，咔咔下单了，是不是？下单以后，他突然告诉你哦，这个含的机票是距离乌鲁木齐800公里之内的航班，我们是含着的。然后你又去找，然后你听我说完，然后你又去找乌鲁木齐800公里之内，他可能没有机场。
0: 天哪！
1: 啊，我们含了，但他没有啊，我们也没有办法，所以说你自己买吧。
0: 就相当于是吃二茶苦，受二茶罪，您还收获了一个不好的旅行体验。
1: 哎，对，你还没出门，你这个啊，就有种进坑的
0: 被哽住的感觉，
1: 被哽住、被进坑的感觉，是吧？所以说各位呢，就是一定要问清楚啊，问明白，问仔细。虽然说我们真的有的时候觉得好疲惫啊，但是欢迎你多问，
0: 是的，
1: 这个是没问题的啊，就是明明白白出去玩，透透亮亮走行程，
0: 没错。
1: 啊

0: 各位，夏天高温暴晒，皮肤非常容易干燥受损的，松弛掌纹，日常抗老修护真的是不能偷懒。如果说你想做一个好看的漂亮的动感女孩，真的皮肤是你日常要去呵护的。
1: 没错，尤其是现在随着这个没办法，人是没有办法阻挡时间的流逝，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通过好好的呵护，尽量延缓一些时间的痕迹啊。
0: 没错，
1: 比如说使用我们的经典老版赫琳娜黑绷带面霜，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就有紧致淡纹、修护屏障的功效。而且这两个功效是一步到位，
0: 是
1: 熬夜啊、松弛啊、换季敏感啊，因为它不刺激，而且功效好，所以全部都能用。
0: 没错，你像它有那种丝绒哑光的质地，夏天用的，就你这种高温天又潮湿又闷热的天用它也会清爽不油腻的。而且是100毫升的超大正装，保质期是到2028年3月份，是一个超级新鲜的日期。它的官网原价是6380，但是在我们闪电优选，它的夏日清仓专属福利价格直接1.5折。只需要880元就能带走了。
1: 对，没有任何有效期的限制，因为是到2028年3月份。
0: 没错，
1: 所以您如果想要捡漏大牌正品的朋友们，因为是个老板，30%的浓度，所以它价格也便宜啊，880元就能够到手了。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您就能够直接下单了。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最近天很热，很多朋友都说这个时候我要喝点冰冰凉的，我要喝点冰镇啤酒，
1: 是吧？我要吃小龙虾，吃烧烤，我吃完热的，我立刻灌凉的，我就要享受这种刺激，
0: 爽。最近呢，河南郑州一名男子因为天气炎热，连续猛灌冰啤酒之后突发背部剧烈疼痛，最终被确诊为主动脉夹层破裂，一度陷入到了休克当中。
1: 是，你看，你想要去享受这种刺激，你想要贯彻落实追求到底，但是降温太快，你身体的血管就未必扛得住了。
0: 没错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有几个吃不消让血管吃不消的坏习惯给我来说一说。比方说，第一，血管最怕一冷一热，从39度的户外走进20度的空调房，或者立马洗冷水澡，会让血管骤然收缩，从而瞬间推高血压，加大血管壁的这个剪切力，极可能直接诱发斑块破裂、主动脉夹层心梗这样的疾病。此外呢，冷热变化对于神经刺激引起心脏血管剧烈收缩，也容易出现胸闷、气短这样的不适。
1: 没错，再就是夏天势必出汗要增多，这时候如果你喝水变少的话，想一想你的血液是不是就会变粘稠，流速是不是就会减慢呢？那它血流一旦减慢之后，血栓就非常容易形成了。
0: 是的，
1: 那如果不小心血管拥堵堵塞了，就会发生心梗、脑梗这样的问题。
0: 没错。那么安心度夏做好3件事啊，第一就是不要因为怕热长时间待在空调房，
1: 是，也不要因为擅自减停降压药。
0: 没错，
1: 因为有一些高血压的患者，他发现我夏天的血压比冬天低了，我是不是好了？我不用继续吃药了，我就偷偷的自行把这药量给减少，甚至直接停药了。但是其实你夏季血压降低是血管扩张带来的生理变化，不是你没有这个问题，而是因为是季节的原因。
0: 没错，所以说这个吃降压药，包括吃一些其他的药品，4个字：谨遵医嘱。
1: 尤其是调整用药，不仅仅是吃得遵医嘱，你停更得遵医嘱。
0: 没错，这个事儿就是也不要听什么博主啊，什么这个大博主、
1: 某专家呀、
0: 或那个戴威，你别管他戴不戴威，就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他不一样，所以说谨遵医嘱是最重要的啊。
1: 是。
0: 第三一个就是不要刻意少喝水，不少人担心，哎呦，我这个起夜频繁啊，我这喝水脸第二天浮肿啊，不要担心这个事儿。刻意减少白天甚至全天的饮水量，夏天出汗多，水分补充不足，会进一步的升高血液粘稠度，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反而容易诱发脑梗啊、心梗啊这样的一些情况。
1: 是，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状态啊，不能刻意少喝水，不能擅自停降压药，
0: 没错，
1: 不要长期待在空调房，这是我们给大家最衷心的忠告了。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贴近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吉尼斯世界纪录正式确认，来自中国的7人团队刷新了纸飞机飞行时间最长的纪录。该项纪录此前由日本的挑战者于2010年12月创造，这次中国的7名青年团队凭借纸飞机31.2秒的空中滞空时长，将该项尘封15年的纪录提升2秒钟。打针之前，别人告诉你很疼，会让你感觉到打针更疼吗？根据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的一项研究，答案是肯定的。不仅如此，看到别人打针痛苦的表情，自己打针时也会感觉到更痛。2026年度世界幸福报告针对年轻群体的调研结论戳中了不少人的痛点。数据显示，过去的10年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25岁以下年轻人的生活满意度呈现急剧下滑的趋势。算法精准推送、精致网红人设、图片化攀比的氛围，再加上当下人工智能的深度介入，不断放大了完美人设，制造同质化焦虑，更是层层加剧了青少年群体的精神内耗。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李萌播报，欢迎您来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9:34，感谢阿妹张惠妹带来的卡门。
1: 爱情不过是一种普通的玩意儿，有什么了不起？
0: 哦，我觉得，哎，这是他的歌词吗？
1: 耶！
0: 哦，你记得还蛮清楚，看来你这是你内心的心声。
1: 卡门很经典的。
0: 哦，是是是啊，那看来这是萌内心的心声。
1: 有什么了不起？
0: 哎，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就是唯有这个养好自己是最重要的事情。
1: 对，
0: 哪怕你出门在外，哪怕你旅行在外，哪怕你出差在外，那么这一套兰蔻小黑瓶护肤三件套就是你对自己好一点、养好自己的一个选择之一。
1: 这个真挺了不起。哎，你看一下，我们把大家的基底液、精粹水和眼霜全部都配齐了，
0: 没错，
1: 护肤的三件套，而且还都是正装。
0: 你要知道专柜这一套2500多、我们先说价格，在我们这儿只需要599，相当于专柜的2.3折，所以说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
1: 秒杀
0: 就能看到它了。
1: 是小黑瓶的滤镜精华水、第三代的基底液以及小黑瓶的眼霜，酸奶丝滑质地，紧致眼周，淡化细纹的效果是杠杠的啊！
0: 它这个基底液也很厉害，就那种高纯度的益生元配方，维稳强韧肌肤屏障。小黑瓶滤镜精华水核心成分就是成分加持，补水退暗沉，上脸清爽易吸收。
1: 没错，而且它的全系列都是零酒精的配方，干皮、油皮、敏感肌的朋友们通通都能适用。
0: 没错，刚刚说到了啊，价格只要599，低到2.3折，而且还附赠礼袋。也说到了购买它的方式，平台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
1: 秒杀。

0: 情绪。哇，这句歌词我太喜欢了，在那些时代里我们不需要去隐藏我们的情绪，快乐和悲伤都不要写在我们的脸上。
1: 嗯，
0: 啊，我觉得这样一个地方，这样的一种状态，这样一种松弛的感觉，只有在新疆才能够找到它。
1: 对，而且我觉得只得内心特别平静特别强大的人才能够做到。我觉得去看世界的过程啊，其实就是让自己逐渐变得平静的过程。我永远记得站在那拉提空中草原啊，最高最高点你往下俯瞰的时候就是通透，
0: 没错，
1: 就是开阔。那一些小的事情，琐碎的事情，困扰你很久的事情，你在那一刻你都抛掉了耶。
0: 就是蒙站在那拉提草原的时候，我们先说我们这个硬核的东西啊，是8月15号出发，8月22号返程，再次跟各位去到新疆。去到的还是新疆伊犁，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点击搜索回复新疆就能够查看详情了啊。
1: 是的，
0: 报名方式啊，价格啊，线路等等等等都很丰富啊，各位自己去看。然后蒙刚刚说到那拉提草原，你知道我在新疆最深的感受就是走在路上，真的就是走在路上。你知道走在路上的时候，导游会和我们讲林则徐的故事，左宗棠的故事，王震的故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故事，以及地窝铺的故事。当讲到那些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大美新疆，为什么今天我们叫做大美新疆，它的大可能是我们的先辈们带给我们的，留给我们的，它的美是我们这一代看到的，但是它的美是我们的上一代，我们上一代上一代的上一代上一代的上一代的上一代去建设的，
1: 奋斗出来的，
0: 奋斗出来的，在荒漠当中，在戈壁当中建设出来的，是睡地窝铺睡出来的，那样一个艰苦的环境才有了今天的大美新疆。
1: 没错，其实你在听到一些历史啊，你去到当地的博物馆，你看到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你内心是会有感动，
0: 是
1: 会有激动，会有骄傲在。
0: 没错，尤其是除此之外，走在路上之外，我还听到过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我在刚刚开始做旅游的时候，大概是在10来年之前吧，我记得有一个我们的也是客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他跟我们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这一生要看几种风景，一种是大海，一种是大漠，一种是雨林，一种是苍山，这四种风光是一定要去见一见的。然后我就想，对我们山东人来说，大海太容易了，全省3000多公里的海岸线随处可见，非常漂亮的海
1: 是。
0: 然后其他的自然风光，对不起，在新疆都能见到，
1: 是不是？大漠的风光，雪山的风光，
0: 是。所以说我在说新疆还能够看到第五种风光，那就是刚刚蒙所说到的雪山的风光。它当这几种风光融为一体的时候，你就觉得哇，原来自然界是如此的神奇，新疆是如此的神奇。
1: 是，其实不仅是每个景色它的元素非常丰富，还有一条神奇的公路哦，你一天能够看到四季的景致，就是独库公路。每年只开放2个月的时间，那8月份大家去到新疆就可以换乘小车走一走这段神奇的公路了。
0: 没错，这是公路，还有一条公路我们也要走一走，那条公路叫做天山胜利隧道，这是今年刚刚打通的隧道。那个新疆那个网红导游说那话我永远记得，他说不是天山容易打通，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
1: 是，天山胜利隧道虽然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去过，但是我很震惊于宁哥所说的，在隧道里面呢，其实是有我们的辛苦的大国工匠他在凿隧道的画面，
0: 是，
1: 包括于说这条隧道的介绍都会在这隧道里面呈现出来。
0: 没错，我们都知道那个新疆是3山加2盆，然后我们的伟大工程把天山打通了，这样的话就把南北疆联络起来了，所以整个新疆它其实在这样的伟大工程面前，它也在发生着新时代的一些变化。
1: 是，2-3个小时的路程浓缩到了半个小时甚至是20分钟的时间，这就是现在咱们的智慧啊。
0: 没错，所以说也欢迎各位在8月15号出发，8月22号返程，和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去新疆伊犁看一看，去大美新疆看一看。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新疆来查看详情，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同时也是我们的热线150-6336-0991 150-6336-0991。8月15号和我们再次出发去新疆。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啊？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此时此刻你耳边响起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By Two 孤独电台，那今天的动感早高峰也要跟各位说声再见了，下面把时间交给小陈，动感早高峰明早见喽。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1: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2: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1: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2: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刚刚听到的是一首《莲花》，来自龙宽九段。隔天之后，北京时间的10:05，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大家上午好，我是小陈。在昨天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小陈是带着大家一起跟着暑期档的黑马国漫电影《八仙》一起去到了烟台蓬莱，跟着电影一起游览了这座充满仙气的宝藏小城。而且呢，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提到了近期凭《八仙》的电影票根啊，就可以在烟台解锁多个热门景区的门票优惠和文创折扣的福利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具体的了解一下啊，在这个夏天我们到烟台都有哪一些可以跟着电影去旅行的专属福利可以享受。首先呢，我们可以直奔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八仙过海传说的核心传承地烟台蓬莱，去逛一逛主题的文创展，淘特色的仙系好物，把满满的仙境灵气和好运一起揣回家。位于蓬莱第一海水浴场的做个神仙旅游驿站，就全新推出了八仙不凡、八仙文化与文创衍生展，已经在7月22号正式开展和大家见面了。这里全年常设免费开放，是今夏烟台八仙文化的核心打卡地。这里的国风中式展厅搭配上仙系的布景，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的大片。现场还齐聚了八仙主题的原创文创产品，像各类的文创摆件和周边都悉数的亮相，每一件创作都取材自了蓬莱本土的八仙传说，把海上仙山的神话故事具象成了可触摸可带走的食物，让千年传说跳出了典籍和荧幕，落到了游客的掌心里。同时呢，这里还不只是一个展厅啊，更是一站式神仙生活空间。在看展和淘文创的同时呢，我们还可以点上一杯一口仙气特调冰饮，去尝上一份简餐，顺便把烟台的海鲜特产一并收入囊中。那么店里呢，还有八仙转盘互动装置、仙气许愿墙和主题立牌等热门的打卡点。凭八仙的电影票票根到店的朋友呢，还可以享受饮品和文创的专属福利。有近期到这个蓬莱旅行的朋友哈，建议大家是一定不要错过了。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存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一首跟我说来自本多露露，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夏天啊，我们除了护肤品要好好的用心挑选之外，底妆的选择也是很有技巧的。如果底妆选不好，很容易刚化完没多久就出油暗沉了。 补妆呢，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不仅起不到很好的修饰效果，还容易尴尬。那么这个时段呢，小陈就为大家带来了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也就是我们大家常说并且非常熟悉的意大饼的 4.8克 的便携中样装，让我们能够用更高的性价比来体验这款贵妇级的定妆神器，还不用担心色号不合适或者是肤质不匹配的问题。 这款意大饼是彩色碎石拼色粉体，依靠的补色原理来改善黄气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的好皮肤。粉质更是超细如烟，兼顾了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还能够很好的延缓底妆氧化的速度。同时呢，它还能够有效的防水耐汗，像通勤啊、户外长时间带妆啊，都不容易脱妆。午后提取吸油提亮也非常的方便。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的粉扑，小包也能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真的太方便、太省心了。一共有1463个热门色号来供大家挑选啊，适配白皮、自然偏白以及粉调肌肤。那平时专柜正装要卖到1000元以上了。现在呢，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 回复秒杀两个字，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限时只要119元。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啊，建议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波优惠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的烦恼，轻松拥有柔焦底妆。

0: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八月十五号出发，二十二号返程，往返八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0: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二加一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五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0: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马上一起来关注到这个半点的新闻资讯。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要求企事业单位将消防安全知识纳入职工教育培训内容。近期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27日，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正式登陆上交所科创板，全天成交额超1400亿元，创 A 股单日成交额历史新高，总市值破3万亿元，位列 A 股总市值第一。28日，华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全馆展出7461件珍贵标本，数百万件仿真模型。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0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功夫女足》《八仙》以及《给阿妈的情书》票房暂列前三位。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一首歌来自那英，愿赌服输。歌声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即将到来的八月，咱们山东音乐广播又将带大家去哪里开启我们听友旅行团的精彩旅程了呢？我们总说啊，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那么在8月2号到8月9号期间啊，我们将带大家呢一起用8天的时间直奔新疆伊犁，去解锁一趟美好的大美新疆之旅。整个行程当中呢，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会全程随队，并且呢还是咱们的听友独立成团啊，旅行的体验感是帮大家直接拉满了。微信一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查看详情了。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来进行在线的详细咨询。这条线路当中，我们会带大家去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各大王牌风光，有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空中草原，能够一日看遍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的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以及呢浓缩了新疆风光的天山大峡谷等等，一路把雪山草原湖泊峡谷风光啊全都尽收眼底。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二加一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车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品质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帮你卸下旅途的疲惫。另外呢，在餐食方面也是诚意拉满的，美味40元一位的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的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的管家提供服务，以及旅游意外险的双重保障。想获取完整行程介绍的朋友，记好啊，是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直接查看详情了。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有专人为你进行1对1的专业解答。这个夏天跟着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去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吧，名额有限，抓紧咨询报名咯。
1: 有时候靠近，有时候将爱隐匿，有时候在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Ella Lonely 乡村的冠单 Tristan Texas 继续登顶，拿下第13周冠军。 Taylor Swift 全新的电影原声带新单 I Knew It, I Knew You 和 Ella Lonely 的卡尔 Be Her 再次卡在亚军和季军的位置。 Ella Lonely 联手 Morgan Wallen 合作的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和 Team Impala 的 Jenny 合作的 The Killer 继续顺位迎来了新高第4和第5位。本周来看看 Stella Lefty 黑马的热单 Boston 持续微涨，一位来到新高第12位了。临近前十大门的当下， Stella Lefty 的这首成名曲算是走出了稳扎稳打的架势，尽管短期内还没有能够一飞冲天，但是能够保持住目前的趋势已经是实属不易了。他能否凭借这首歌曲实现个人在美榜前10名单的突破呢？

本周在榜上升三位，累计在榜41周，来自 Tim Impala 联手 Jenny 合作的 Tequila， 本周再次提升来到第五位。本周前十当中唯有两首突破的作品和上周保持一致， Tim Impala 和 Jenny 的这首歌曲凭借着节节高升的电台数据是完成了气派模榜啊！虽然已经在榜超过40周了，但还是没有退热的趋势，绝对是当下慢热型热单的毋庸置疑的代表。歌曲是否还有进步，就让我们继续观望吧。

继续来推荐到 Ella Lonely 联手 Morgan Wallen 合作的热单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本周继续前进，迎来新高第四位。 Ella Lonely 在美国的表现最终是高居不下的，除了连冠的 Cheers in Texas 以及稳定保持卡位的 Be Her， 本周她和摩根村夫的这首歌曲也再次刷新了 pick 值，直接让她实现了在前四个席位当中霸占了三个席位的超强制霸局面呢。未来会带更多的惊喜给我们吗？就让我们期待一下。而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来自 Ella Lonely 联手 Morgan Wallen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

0: 铺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FM 106.9。

来试试赫莲娜家经典的老板黑绷带面霜啊。它里面呢有足足添加了30%的玻色因成分，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呢还非常的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的松垮细纹，而且呢还能够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丝绒哑光的质地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而且是所有肤质都能够适配合用的。这次给大家准备的黑绷带呢是100毫升的大瓶装啊，保质期呢会一直到2028年的3月份，超长的有效期能够让你放心囤货。要知道平时官网原价是卖到整整6380元的，但今天呢咱们闪电有选的夏日清仓特卖啊，只需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用直接1.5折的这样的一个超级给力的折扣力度哈、啊，只需要880元，直接把我们的赫莲娜的黑绷带的经典老板面霜给带回家了。这个价格，这个顶配的配方，库存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稀缺，卖完可就彻底没有了。所以说，想要下单，想要来薅羊毛享受优惠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记好啊，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下单购买链接，去闭眼冲这款夏季抗老修护必备的大牌王炸面霜喽。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在听过了来自许巍的这首《礼物》之后呢，您现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跟着好音乐去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这个夏天啊，如果说我们想跟着八仙电影去蓬莱旅行，蓬莱阁呢一定是大家的必打卡的景点之一了。但是呢，来到蓬莱阁，如果说你只知道赏景看海跟 NPC 互动，而忽略了这里的特色文创的话呢，那大概可能也会留下遗憾哦。作为八仙传说的国家级非遗的核心承载地，在蓬莱阁的古建筑群里呢，沿着我们的游览动线散落着六家主题文创店，它们各有侧重，互不重复，而且呢，每一家都藏着专属的仙细惊喜。首先要推荐给大家的第一家呢，就叫做人间蓬莱文创中心。作为景区的官方文创旗舰店啊，这里是八仙周边最齐全的一站了。那如果说大家只能逛其中一家的话呢，这一家一定是要首先来推荐给大家的。热门的八仙旋转冰箱贴、百搭的八仙护佑挂件，还有 Q 版的仙人搭配迷你法器，都是超高颜值的氛围感的好物，而且呢还自带八仙的祥瑞福气，可以跟着我们一路随行。店里从文具到家居小物都是应有尽有的，很好的融合了八仙文化和现代审美，颜值和实用性也同样是双双在线的。而另外一家热门的宝藏文创小店的名字叫做人间仙境主题邮局，店里的八仙专属邮票和明信片精工细作，完整的还原了众仙的飘逸仙姿，细节质感也是直接拉满的，收藏价值十足。还有呢，就是龙王宫文创店了，这里是各位盲盒爱好者们的宝藏打卡地，里面的八仙盲盒值得闭眼冲一冲，每一款的造型都是软萌别致的，拆开即是专属好运。另外呢，在店里还有海洋主题的冰箱贴、贝壳、风铃等小的物件啊，也是把蓬莱的海的浪漫和仙的意蕴揉进了这方寸小物之间。另外呢，在蓬莱阁还有吕祖店文创、观澜亭文创店以及戚继光纪念馆西花厅等特色的文创店啊，像造型别致的铁拐李专属葫芦文创、治愈又解压的八仙积木，还有八仙过海纸雕灯等等呢，都是喜爱文创产品的朋友们的绝佳选择。不论是想给自己的旅行留下一份纪念，还是说为家人朋友带回一份旅行的伴手礼啊，都会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0: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提起邮票，在那个车马书信的年代，邮票传递着乡愁，现如今竟有不法分子将毒品做成了邮票的模样。毒品邮票简称 LSD， 在我国早已被列入精神药品管制目录。纯净的 LSD 是白色晶体，无色无嗅无味，属于半人工合成的生物碱类物质。狡猾的毒贩将 LSD 溶剂吸附到小纸片上，为了能吸引青少年，毒贩还绞尽脑汁把纸张设计成各式各样的彩色图案，最后的成品就像邮票一样。这种第三代新型毒品经过乔装打扮，具备十足的隐蔽性和诱惑性，千万不要误入这些表面天真可爱的深渊中。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马上一起来关注到这个半点的新闻资讯。教育部28日消息，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比2024年增长超过5%。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将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国家税务总局28日消息，6月30日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全国各级民政部门今年上半年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冒用官方背景，擅自使用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误导公众开展违规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被纳入打击重点整治，其中包括了中国新时代文化战略研究院、中国文化教育研究中心等。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小陈编辑播报，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

任素汐亲爱的你呀，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夏日睡眠啊不容忽视，尤其是最近这样的三伏天里，忙完一天的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呢也容易不舒服，枕头选的太硬吧容易硌得慌，太软呢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真的是少不了的。 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Pro2.0记忆枕，就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者是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们。这款枕头采用的是人体工学的设计，能精准贴合颈椎的 S型曲线， 不管是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的朋友啊，它都能够帮助你稳稳地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和普通枕头不同的是呢， 它是AB 双面双星的一个结构，上层是超柔慢回弹深睡区，能够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呢则是高密度的记忆棉支撑区，能稳稳地承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呢，更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地托住了，柔软但肩颈不会悬空，面料也是冰冰凉凉的特别的舒服。重点是它拥有6秒黄金慢回弹，能够均匀的 分散头部的压力，哪怕是睡上一整晚啊，也不用担心塌陷啊或者是变形的问题，而且呢翻身还是静音的，选用的母婴 A 类标准的面料，冰冰凉凉的亲肤透气，贴肤睡超级舒服，特别的适合夏天使用，还可以在沙发追剧的时候依靠在后背啊，真正做到一枕多用。 这款这么好用又这么好睡的星球深睡Pro2.0记忆枕， 平时官网的售价呢是309元。 今天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我们呢现在有做夏日限定的特别活动， 只要 89元就能直接到手了，真的是性价比拉满了。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送爱人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记好是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能来下单抢购了。

0: 齐鲁银行微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0609688。
1: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画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啊？
2: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1: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2: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1: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2: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1: 一共有1、4、6、3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2: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3: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4: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4: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3: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5: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听过了来自陈小春的这首独家记忆之后呢，时间又再一次来到了11点55分。那么今天的城市漫游节目呢，也要再一次的跟大家说声再见了。今天是周三小周末啊，小春也要在这提前预祝各位呢小周末快乐。希望今天呢，包括这两天啊，小春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一些咱们山东省内的夏日假期旅游出行的好去处和专属的福利优惠活动呢，都能给你在即将到来的周末呀，或者说最近的一些夏季暑期的旅游出行呢，带来更多的帮助和参考。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交给周星，音乐最正点。明天上午的10点钟，小春依然在山东音乐广播等你一起不见不散。拜拜喽。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谢谢朴树，开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我是周鑫，在午间向各位问好，不得不爱，听听这首经典的老歌。

在这午间可能刚刚吃完午饭昏昏欲睡的时候，一杯 cappuccino 端上，这是来自萧亚轩的歌。也欢迎各位通过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订阅服务号，在您犯困的时候可以回复个秒杀两个字吧，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闪电优选的好品好物，挑挑选选，可能在购物的时候就能打消您这个午间犯困的这么一个状态。当然你也可以回复旅游或者是新疆两个字，看看我们的旅游线路，看看远方的风景，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命中注定，有请庾澄庆。

0: 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洛口服装城洛小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5: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4: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5: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存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4: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6: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7: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6: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7: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8: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9: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首歌曲是来自曹格带来的《一生何求》。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要向各位推荐到的是我们的新疆之旅。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是直接升级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的民宿，卸下旅途的疲惫。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50-6336-0991，或者是在微信订阅服务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即可。

0: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0: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0: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来自南拳妈妈带来的再见小时候。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的兰蔻小黑瓶护肤三件套，包含着基底液100毫升、滤镜水150毫升和眼霜20毫升，专柜这一套各位要多少钱呢？2500多。现在我们闪电优选的夏日美妆特惠只需要599元一套，相当于专柜的2.3折，同时送您一个礼袋，送人非常合适。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下单购买吧。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3: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2: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3: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2: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4: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惜，
0: 路虎夏天的味道，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5: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
0: 李佳薇甲乙丙丁，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6: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0: 周星哲 All for you。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7: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却还不一开始，
0: 苏慧伦贵的可以，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8: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0: 范晓萱老朋友，
9: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远水还长，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0: Welcome back，
11: 越动听越有样，
1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看的最远的地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欣赏的是周董周杰伦的作品《西西里》。稍事休息，一会儿开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2: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3: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4: 环境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3: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2: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一首清新活力俏皮可爱的歌曲，开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 Why Me， 欢迎李宇春，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最正点，我是周鑫，向各位问好，爱你，有请王心凌。

这首歌曲是来自萧敬腾带来的《喉咙》啊，当然这首歌曲萧敬腾其实参与是比较多的，一般是歌手或者是加个制作人就了不得了，但是呢他钢琴也是他做的，然后呢 MV 导演也是他，足够说明萧敬腾对这部作品是非常喜欢的。 MV 有这么一个情节我记忆比较深刻，就是萧敬腾化身为猴子和一群小猴子关在笼子里，后来他带领着大家这个一脚踹开牢笼然后跑了出来，其实也是象征着希望大家都能够摆脱既有的一些束缚，去寻找更好的自己吧。啊，好，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水手，一首经典作品。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4: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3: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4: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3: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4: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个眼睛像星星，这首歌曲是来自刘志佳。欢迎各位通过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高颜值的定妆神器雅丽格斯欢颜粉饼啊，我们一般会称之为意大饼啊，中样4.8克，三个色号可以选择，1号、4号和6号，专柜正装一个是1000多哦，现在我们只需要119元，4.8克，性价比非常高啊，不卡粉，不脱妆，轻松打造哑光柔焦。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3: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4: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4: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5: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4: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5: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来自五月天带来的年轻就要对味儿。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是309，现在我们秒杀价格只需要8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给爸妈都特别的合适。趁活动抓紧时间给家人换上这款全网正在用的枕头，有女生版和男生版，您可以选择。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秒杀下单。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2: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啊？
0: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2: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0: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2: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0: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2: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0: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1: 由山东音乐广播独家省级媒体支持的声满庭芳今非昔比相声专场即将连番笑动齐鲁。
2: 他们是欢乐喜剧人第六季冠军，也是春晚老面孔，今非晨曦今非昔比组合黄金搭档同台，用传统相声功底加当代流行元素承包你的笑点。
1: 8月7号周五晚19:30，济南山东剧院。
2: 8月8号周六晚19:30，青岛永安大戏院。
1: 两城联动，笑声不停，现场包袱密集，互动不断，
2: 让我们在相声的快意里找回最简单的快乐。
3: Welcome back，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JJ 带来的一首一千年以后，今天节目到这儿要告一段落了，稍后是小严带来的音乐最情怀。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感谢您的持续锁定快递。

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威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午后的2:04，阳光正好。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悦动听，悦有样的山东悦广播，我是 DJ 小妍，为您直播991音乐最情怀。周三的空气里总是带着一点微妙的张力，像是马拉松跑到了中途，既没有了起跑时的兴奋，也看不到终点的影子。不过没关系，如果你觉得累了，接下来2个小时，我们把节奏调慢半拍，窗外有风，云层在悄悄加厚，来听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在听这首《穷浪漫》的时候呢，本周的天气预报说，从周一到周五，我们都可能会在某个不经意的转角遇见一场雨。其实小严倒是觉得下午的时候下雨有一种特别的温柔，它不像清晨的雨那样仓促，也不像深夜的雨那样清冷，它落下来的时候正好可以给干燥的空气加一点湿润，给忙了一上午的我们一个抬头看窗外的理由，带上伞或者带上一份看雨的心情。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进行当中，关注一下角角一带你去旅行。八月的山东还是热浪滚滚，但八月的伊犁刚好是它最美的时刻。草原上的野花开得正盛，赛里木湖的水蓝得像一颗被遗忘在地球上的眼泪，夺库公路的雪山和峡谷在一天之内轮番上演，四季变换。这些画面我以前以为只有在别人的照片里见过，但真正站在那拉提草原上，风吹过来带着青草和远山的味道，我才明白有些风景照片装不下，只能亲眼看。这个夏天，山东乐广播带你一起去新疆伊犁，八月八号出发，十五号返程，往返八天，直奔新疆伊犁。主持人全程跟队，独立成团，不拼团，不将就。这一路我们会一次性打卡伊犁方向所有王牌风景：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夺库公路中段、巴音布鲁克的九曲十八弯，还有怪石峪、天山天池、天山大峡谷、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每天眼睛都在度假。出行方面，我们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全程用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座位够宽敞够舒适，坐多久都不累。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品质酒店，3+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晚上推开门就是草原星空，那种感觉城市里花多少钱都买不来。想了解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看到详情，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50-6336-0991 150-6336-0991。这个夏天去一趟伊犁，去吹一吹草原上的风，去看一看赛里木湖的蓝，去奔赴一场属于你的雪山草原之约吧。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听歌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星期三是一周里最需要被善待的一天？周一的冲劲儿用完了，周五的期待还没来，它就这样安安静静地卡在中间，像一首歌的桥段部分，没有前奏的惊艳，也没有副歌的热烈，但是恰恰这一段决定了整首歌的质感。所以把下午的时光交给音乐吧，我们在歌里打捞一点温柔。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齐鲁银行微如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4: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4: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5: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4: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5: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6: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7: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娱乐方面的资讯。超级英雄大片《蜘蛛侠：崭新之日》于今日0点正式登陆全国影院，较北美地区提前2日上映。实力唱作人胡彦斌为《蜘蛛侠：崭新之日》现场中文推广曲《破晓以后》已于近日全网上线。歌曲丰富叙事感的声线传递了角色内心的坚毅与守护精神。主演汤姆·赫兰德也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对该作品的欣赏。国产动画电影《八仙》持续保持优异市场表现，已连续多日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豆瓣评分超过8分。为延续国漫热度，影片主要取景地山东烟台已推出票根减免景区门票等系列文旅优惠措施，欢迎广大观众在观影之余前往体验蓬莱仙境的实地风光。歌手2026节目近期首度采取影院直播模式，将音乐竞赛搬上大荧幕，此次尝试依托国家电影局关于鼓励影院多元化经营的相关政策，借助荧幕高清画质与沉浸环绕音响，为观众带来全新的观赏体验。市场反应强烈，全国平均上座率接近80%，有效拓展了影院非黄金时段的运营空间。以上新闻资讯由小严编辑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在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是三伏天，忙完一天的工作，室内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力，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真的少不了。我们闪电优选给大家上新到了这款星球深睡眠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者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呢，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的 S 型曲线，不管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够稳稳地托住头颈，保持自然的曲度。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够均匀分散头部的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呢是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只要89。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这几天出门的时候，记得包里塞一把伞，不是为了挡住全部的雨水，而是为了在突变的天气的时候，你还能够从容地走在路上，看着旁边慌乱奔跑的人，心里有一种小小的安稳。这把伞是你给下午的自己准备的一份安全感。就像音乐，它可能不会帮你解决任何问题，但是有它在的时候，你可能也会觉得风雨也没有那么难熬了。送上这首《一个人唱情歌》。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Sam Fender 联手 Olivia Dean 合作的热单 Rain Me In 继续制霸，拿下第16周冠军。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3单 Stupid Song 连续第4周卡位亚军。Ariana Grande 新晋的冠军 Hit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回春到第3位，而 Michael Jackson 经典的 Billie Jean 推到第4名。Ella Lonely 乡村的爆单Chasing Texas 再次逆跌迎来新高，第5位。Ella Lonely 乡村的热单 Chasing Texas 本周显著大涨，迎来了新高，第5位。Ella Lonely 的这首大爆村曲最终还是大势攻占了英国市场，已然在榜半年之久的情况下勇闯前10，本周更是一举敲开了前5的门槛，绝对算得上是实现了阶段性的大突破。

Shakira 联手 Burna Boy 带来的 Die Die， 本周稳步前进，迎来新高第十三位。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郎姐主导的这首主题曲在英镑的热度也是节节高升啊。继上周成功突破前20，成为她在英国同类型歌曲当中成绩最好的一首，本周歌曲又发力，即刻直逼前十的高位。临近结束时刻，这首歌最终可以冲到什么样的高度呢？我们期待一下吧。

本周来看到新晋上榜，来自 Madonna 新专辑的主打单曲 Dance Tira 本周空降第38位。万众瞩目的麦姐麦当娜在时隔20年后带着舞池系列的第二部新专辑本周成功拿下了冠专之余，同期主打歌这首也是空降到前40位，加上此前和酱妹合作的 Bring Me Your Love 成功达到了两首 Top 40的不错成绩。上一次做到这样的壮举还要追溯到2008年的硬糖时代，绝对是老生代焕发新姿的优秀表现了。单元最后就让我们一块来听听看本周新晋上榜来自 Madonna 麦当娜的 Dance Tira。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听歌的现在，如果你有一点困，有一点倦，甚至有一点不想回微信消息，我完全理解。周三下午的疲惫是全世界的通用语言，没关系的，允许自己放空几分钟，看看窗外的树是不是比上午更绿了一些，看看天上的云是不是已经悄悄地变换了形状。生活里那些不需要言语的瞬间往往最治愈。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你，你就像个小孩儿。我要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 6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P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在一首庆祝当中，欢迎回到三点钟的音乐最情怀，我是 DJ 小妍，经典好歌在耳边，而此刻您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三点钟我们换一种方式来醒神儿，不靠咖啡因，靠一段好听的旋律。很多时候音乐是一种很私人的体验，它藏在耳机里，但今天我们把它放在空气里。如果你正在开车，请小心路滑，如果你正在办公室，请给自己倒杯温水，接下来一个小时我们慢慢过。

我是天空，在整理他的心情。那从周三到周五这几天的天空的心情可能有些反复，他可能会在周三下午突然落几滴，又可能在傍晚时分停住，露出一点晚霞。我们改变不了天气，但我们可以改变听歌的心情。下雨的时候听民谣，天晴的时候听摇滚。那现在来听这首《表白》。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由山东音乐广播独家省级媒体支持的《声满庭芳》今非昔比相声专场即将连番笑动齐鲁。
0: 他们是欢乐喜剧人第六季冠军，也是春晚老面孔，今非晨曦今非昔比组合黄金搭档同台，用传统相声功底加当代流行元素承包你的笑点。
2: 8月7号周五晚19:30，济南山东剧院。
0: 8月8号周六晚19:30，青岛永安大戏院。
2: 两城联动，笑声不停，现场包袱密集，互动不断，
0: 让我们在相声的快意里找回最简单的快乐。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在听这首我们的纪念日的时候，接下来的周四有雨，周五也有雨，听起来好像未来几天都需要打伞出门，但换个角度想，这也是一个让生活慢下来的契机。因为下雨所以不着急赶路，因为下雨所以窝在车里多听一首歌，因为下雨那些原本要说出口的急躁都变成了轻声细语。愿雨天的你依然是温柔的。来听这首达尔文，这里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乐广播，我是 DJ 小妍。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听歌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今天下午的歌都偏慢偏暖，因为是周三啊，本来就适合轻一点的声音。有研究也表明，慢速的音乐能够让人的心率平稳下来，所以从今天下午的2点开始呢，我们在每一个小时里面都会有多首让你在 BPM 都控制在合适范围里的歌曲，让你听着舒服不累，这是我们的一点小用心，不知道你感受到了没有？来听这首 Forever。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齐鲁银行微融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0609688。
3: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随波不逐流，
4: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4: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3: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山东省养老服务体系迎来数字化升级，省民政厅近日依托省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养老一键式服务场景，将分散在多部门的事项系统集成，形成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五类服务。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局发布上半年运输数据显示，城市公共交通客运总量达5.5亿人次，同比增长17.1%，其中轨道交通表现尤为亮眼，完成客运量1.7亿人次，同比增幅达到160.2%，成为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增长极。城市建设方面，济南市顺公路38号院原拆原建项目取得实质性进展。山东高速工程建设集团已于7月28日与项目拆旧建新工作委员会正式签约。该项目作为济南市自主更新领域的重点示范工程，建成后将有效改善居民居住条件，为探索老旧小区自主更新的路径提供重要参考。以上新闻资讯由小岩编辑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在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夏天化妆最头疼的就是出门没多久就出油脱妆，想要持久精致的妆面，一块好用的蜜粉饼必不可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彩妆界大名鼎鼎的雅丽格斯一大饼便携中样，一共有一号、四号、六号三个热门色号，满足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肤色，肤质细腻柔软，控油磨皮，日常定妆、外出补妆都非常的合适。粉质细腻如燕，上脸即刻呈现柔光柔感妆效，兼顾哑光与通透，上脸不干不闷，特别是油皮混油皮的夏日首选，干皮定妆也更不会拔干。专柜正装要1000多元，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特惠4.8克中样只需要119元。想要体验贵妇散粉不用花大价钱，想要的朋友们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这一周的雨可能会断断续续，像生活里那些断断续续的小情绪。有些歌适合在雨刚开始的时候听，带着一点期待；有些歌适合在雨最大的时候听，带着一点痛快；还有一些歌适合在雨快要停的时候听，带着一点释然。接下来这首歌是给雨还没有来的时候来听的一首歌，因为它带着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画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啊？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在听这首《阳光宅男》的时候，距离我们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了。傍晚可能有雨，下班路上一定要开慢一点，拉开跟车的距离，提前打开车灯。还有，不管雨多大，车里一定要有一首让你安心的歌，我们也都帮你准备好了。天气的事情交给气象台，心情的事情交给音乐。

听完这首《飞鸟》之后呢，马上就要结束今天小妍两个小时的陪伴了，感谢你的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仍在电波里，不见不散。祝你有伞遮雨，有好歌入耳，有温暖在心里。最后一首歌送上这首《热浪》，这里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齐鲁银行威如以待，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首歌来自小琪任贤齐，叫人生啊，人生啊，到底几个字儿啊？Be water, my friend. 16:04的时候，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啊！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今天厉害了，今天是7月份的月底的时刻了哈，7月29号，今天是周三，小周末，要说一声小周末快乐。我是 Summer。
1: Hey, 各位好，我是六，欢迎大家继续在小周末的傍晚，把时间留给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今天呢，在省内的几个城市可能都有下雨的一个情况啊，
0: 一直持续到31号，
1: 对的。
0: 这个下雨的特点就是雨量分布不均。
1: 嗯哼，
0: 你以济南为例吧，有可能那个你像周天的时候，你地下区下的是瓢泼大盆啊，然后大北边那边呢，西客站那边呢，哎，就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嗯，
0: 所以说雨量分布不均，提醒一下所有在路上的朋友啊，包括早晚高峰出门的朋友，你不要觉得这会儿天是晴的，你就带上雨具。
1: 哎，
0: 甭管男生女生都把雨具带上。
1: 是的啊，如果路上碰到下雨，路上比较湿滑的话，记得开车时候减速慢行和前车保持合理间距哦。
0: 哎，是照顾一下旁边那些带着雨衣啊，穿着雨具的，骑电动车的，包括骑三蹦子的，我们的这个行人哈，在这儿谢谢大家了。
1: 是我这次带团去新疆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在给我反映一个问题，都说想吃点馒头。
0: 嗯，
1: 啊，都山东人爱吃面食嘛。
0: 嗯，
1: 馒头啊。饼啊，煎饼啊，面条啊什么的哈，这些面食我比较喜欢一些，所以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如果说你们家刚蒸馒头的时候，你觉得啊，这个馒头和什么配在一起最好吃呢？
0: 咸菜。
1: 还有什么其他的吗？
0: 嗯，那就等各位来留言吧。
1: 对呀，啊，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来给我们留言吧。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2: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Everybody fucking
3: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这是来自于周深的慢慢，时间是到了16:15的时候，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嘿，各位好，我依然是六，欢迎你继续的锁定收听。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其实也和吃有关系的，周三小周末嘛，大家稍微轻松一些，愉悦一些哈。俗话说得好，不蒸馒头争口气，咱们山东朋友特别喜欢吃这个面食，不管是馒头也好，饼也好，面条也好。我在带团去新疆的时候，很多我们山东的粉丝朋友就说，哎呀，吃点面啊更舒服一些。如果说今天你们家蒸了一锅馒头，你觉得刚出锅的大馒头配啥最好吃呢？如果说你想跟我互动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六个汉字。关注完成之后呢，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跟我们来互动聊天了哈。今天很多爱吃面食的朋友来给我发来留言哦，来读一下，各位到底觉得馒头啊（括弧刚出锅的馒头）你觉得配啥最好吃呢？安黎硕他说哈，咸菜辣椒炒咸菜丝啊，多放山东大葱啊，特别有味儿啊。卡卡他说新馒头配辣条，小时候就好这一口。 你小时候就已经有辣条了吗？我怎么就小辣条我小时候没有呢？这一位啊，飞龙自翱翔说馒头大葱蘸大酱啊。英子说我们青岛特色虾酱炒鸡蛋配上刚出锅的馒头，哎呦简直是美味啊。实话实说，我去海边也经常有朋友在吃饭的时候会点这个虾酱炒鸡蛋，但我老觉得虾酱有一股腥腥的味道，可能是因为海鲜吃的还是太少了吧啊。朝阳说刚出锅的馒头当然是配各种炖菜了，有糖蒜更好了，别说了我已经开始饿了，这个点4点多饿得有点早啊。果维说啊，说我觉得刚出锅的馒头呢单口吃是最好的，小的时候就啥也不就，就这么直接吃啊，就吃馒头本来自己的麦香的味儿啊。于先生的信箱说老济南就是馒头咸菜和稀饭，济南不都叫甜柱吗？所以要问一下各位小伙伴，你觉得在你平时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你们家有一锅刚刚蒸出来的新馒头，哪个是你最爱吃的啊？你觉得哪些菜配着是特别有滋味的呢？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正在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了，不要忘记了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难得糊涂说刚蒸的馒头必须要配虾酱啊。我刚刚也总结了一下哈，但凡是说配虾酱的那都是海边的朋友是吧，特别喜欢吃海里的新鲜的原味啊。如果说你想来互动的话，也欢迎你继续来找到我，给我互动留言就好了。今天是和各位一起唱的歌曲呢，是来自于阿妹张惠妹的《听海》。如果说你也会唱《听海》这首歌的话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二维码之后呢，按住语音键把你唱歌的音频发送过来，把车厢变成 KTV 卡拉也 OK 啊。接下来时间要向各位推荐一下闪电优选的商品了。夏天了，很多朋友会觉得说晚上睡不太好啊，其实睡得好不好的话枕头是很重要的。今天向各位推荐的是让颈椎放松的星球睡眠 Pro 2.0 的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者长时间低头的我们上班族的朋友啊。这款枕头采用的是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可以稳稳地托住头颅，保持自然的一个曲度。和普通枕头不同的是，它是 AB 双面的双芯结构，上层呢是超柔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地承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以后呢，像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肩颈不会悬空，面料也是冰冰凉凉的哈。重点呢，它是有这个6秒黄金慢回弹，能够均匀分散头部压力，整整一晚也不会塌陷并行。静音翻身，面料是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得超舒服，也适合夏天来用，还可以在沙发上追剧时候呢靠在后背来使用。如果你也觉得合适的话，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夏日限定活动原价309，今天只要89块钱，性价比直接拉满。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来下单就可以了。
马上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潘帅潘玮柏 All the way up。 在五月份我们的耳音乐嘉年华上面，潘帅也在现场带来非常非常震撼的表演，所以是不是有更多朋友被潘帅圈粉了呢？我是 Leo， 这是动感晚高峰，我们稍后见。

动感资讯，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关注到体育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一下网球赛场。北京时间昨夜今晨 WTA 500华盛顿公开赛首轮展开争夺，这是每晚开赛前重要的北美硬地热身赛事。中国选手王星宇发挥稳定，直落两盘击落美国小将帕雷哈，顺利拿下开门红。下一轮将迎战的是萨姆索诺娃，持外卡出战的郑钦文与菲律宾名将 EI 苦战三盘，在先胜一盘情况之下遭到逆转止步首轮。台球赛场的焦点对决也即将打响了，今晚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迎来两场中国德比，丁俊晖对阵赵昕彤。两位选手呢过往交手多次，赵昕彤在近期交锋当中占据上风。另外一场比赛当中，新科世锦赛冠军吴怡泽迎战斯嘉辉。本场两位对决的本土选手内战将提前锁定两个八强席位，展现中国斯诺克新生代力量。乒乓球赛场2026乒超联赛雄安站今天正式开赛，多支强队展开较量，其中包含了山东鲁能、山东卫桥两支省内俱乐部，将先后迎战上海地产、深圳大学等强队。国内西兽等场为球迷献上了精彩对决。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嗨，大家好，我是唐嫣，欢迎大家每周一至周五收听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来自 Tania 现场串烧的版本啊，思念是一种病，以及 Easy Come Easy Go。 时间到了16:37的时候，声音来自于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动感晚高峰，陪你在路上，我是 Leo。 今天是跟你一起聊的话题是关于啊，如果说你们家今天刚好蒸了一锅新馒头，你觉得这个馒头配什么最好吃呢？哎，说到这儿哈，讲着聊了一个小时了，我也特别特别想吃那种刚出锅的馒头，特别鲜乎，可香可香了啊！问一下各位吧，你觉得这个新出锅的馒头配什么最好吃？也欢迎你关注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俩的微信好友，就可以每天收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帖子，以及你想发什么样的互动的文字啊、图片呢、音频啊、视频啊，我们都是可以看得见的哈。不一样的焰火他说，刚出锅的白口吃馒头就很夯，如果必须要配的话呢，那一定是虾酱、蟹酱和炒咸菜。虾酱、蟹酱、虾兵蟹将啊，这是啊。满眼星辰说，我啥都不就，就很好吃啊，有没有？确实刚出锅的味儿就特别特别的香，纯正的小麦香气，那手里面特别的鲜活，特别的有滋味啊，特别的香啊。迷香米啊说，就配个榨菜直接吃呗。韩冰说，这大夏天的我得就凉水吃啊，你看有主食有汤汤水水的啊。零度海平面说，配个大葱配个咸菜条也不错嘛。旭日东升说啊，就是油泼辣子，我刚从网上买了一个油泼辣子，哎呦，蘸啥都好吃，我就蘸馒头也特别特别的好吃啊。小严他说，就那会儿刚蒸好的，已经吃过晚饭的情况之下，啥也不就，我可以直接再炫一个，厉害，宰相肚里能蒸船啊啊！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问一下你哦，如果说你们家刚蒸了一锅馒头，你觉得这个刚出锅的新馒头配什么最好吃呢？如果说你想来互动的话，欢迎你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一定要记得扫描二维码之后加我们俩的微信好友，不仅可以有我们的微信，而且可以在私下包括每天节目之前和我们有更多的互动哦。马上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张靓颖，是的，我们跳着舞。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陪你在路上，我是 Leo， 之后见。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韩庚、戴佩妮 I'm sorry。路虎夏天的味道，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1: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1: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为甲乙丙丁，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2: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0: 周星哲 All for you，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2: 哦、却还不一开始，
0: 苏慧伦贵的可以，
1: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0: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1: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0: 范晓萱老朋友，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3: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3: 重点是6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水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洛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洛口服装城，洛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6: Welcome back，
7: 越动听，越有样。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大家好，我是郭采洁，欢迎大家收听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来自王一博，我在 I'm not here。 时间是到了16:53的时候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陪你在路上。下一小时我们的卡拉也 OK， 邀请各位一起唱到的歌曲是来自阿妹张惠妹的天海。如果你也会唱的话，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下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然后把你的音频发送过来吧。

0: 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2: 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4: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八月十五号出发，二十二号返程，往返八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4: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二加一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六晚四钻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5: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五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4: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5: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6: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7: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6: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7: 详询100086
6: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8: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9: 齐鲁银行威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88。
10: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越动听越有样。
1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来自陈楚生《相忘于江湖》。前两天陈楚生刚刚在他的老家海南办了他的个人演唱会啊，据说整个海南都在为他沸腾，这就是一个歌手带来给所有观众们的正面的能量啊。时间到了17:05的时候，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陪伴你三个小时的下班路。嘿，各位好，我是 Leo， 欢迎你继续把第二个小时的下班时光留在我们的动感晚高峰，在我们的微信上星星说话，在听广播很好听，希望好歌曲能够陪伴你下班路上的快乐心情。今天在上节目的时候呢，看到有朋友在朋友圈就发说，哎，我们这儿开始下雨了。就根据天气预报显示哈，咱们济南包括济南在内周边的一些地方都是有一个预警信息的，所以呢在我们上节目的同时，刚刚开始直播的时候，济南市气象台也发布了一个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前到29号，也就是在今天夜间的时候呢，咱们济南历下市中、淮阴、天桥、历城、南山还有起步区全部街道是有雷阵雨天气的，并且伴有8到9级，局部有10级以上的雷雨大风和短时的强降水天气，所以各位呢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范啊，包括在户外的时候呢也不要进行户外的活动啊，如果说还有一些这个在路上行驶的朋友，也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面、塔吊下面避雨，出现雷电时候呢也应该及早的关闭手机啊，希望各位能够安全的回家。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是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如果你们家今天啊蒸了一大锅新的馒头，特别特别的香啊，流口水那一种啊，那么这个时候你觉得这刚出锅的馒头配什么吃是最好吃的呢？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各位朋友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这样的话呢你就有 Sam 和 Leo 共同拥有这个微信的好朋友了，可以随时跟我们聊天，把你想互动话题的文字、图片、语音、视频都可以发送给我们。我们说音频呢是因为我们今天卡拉也 OK， 也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打开微信，按住语音键，把你想唱的歌曲音频直接发送过来，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微信的形式啊，在节目当中直接播出来。因为公众号啊，因为在我们系统里边是播不了声音的，所以需要各位再多动一步手，关注完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之后呢，你要记得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就可以加我们的好友了。在各位互动同时呢，也要给各位推荐一下我们在8月份为各位准备到的一个旅行团，因为在7月份的时候，包括8月初的时候 Leo 啊，包括我们同事也带各位去过了新疆了，接下来呢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到我们的云南一起玩一下，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云南昆大利6天往返精致游，时间是从8月10号出发，8月15号返程。我们音乐广播主持人是全程随队的哈，也是我们独立成团。如果说你想去云南，想跟我们一块去云南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来详细的咨询。这次呢我们去到云南啊，也是因为天气原因，8月份全国普遍包括我们山东都是高温酷暑，而云南呢平均气温是在18到26度的样子，是一个天然避暑的空调房，短时阵雨过后云海彩虹随处可一见啊，也是喜洲万亩稻田翠绿如画，野生菌正当季，白族民俗活动丰富，雪山湖泊古城风光层次拉满，全年出片天花板的一个时段了，带上孩子也是不错的啊。

0: 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来自丁禹兮消散对白，时间是到了18:21的时候，声音来自山东广播电视台的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今天是跟各位聊了一个虽然不是很金贵，但是每个人应该都会很爱吃的一个食物，就是馒头。如果你们家今天刚刚蒸了一锅大馒头啊，你会觉得说这个刚出锅的馒头跟什么配在一起吃会是最好吃的呢？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二维码上面图片上的二维码，扫码之后呢，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把你互动的话题直接发送过来了哈。文宗说啊，说大白菜和鲅鱼，咸鲅鱼一块蒸，加上刚刚蒸的出锅的馒头，特别的好吃。咸鲅鱼和大白菜一块蒸，属于蒸菜了是吧？这是不是海边朋友可能吃的更多一些？赵公子说鸡蛋蒜，我在来山东之前我从来没有吃过鸡蛋蒜，但是有一次我去饭店吃到这个汁，我觉得我的天哪，也太好吃了吧。那个蒜一定要用那个石臼子，用那个臼子把蒜捣得黏糊糊的，然后和那个鸡蛋然后捣在一块儿，特别好吃。除了鸡蛋蒜之外，我要再说一个，就是枣庄那边把那个蒜还有辣椒还有一些盐放在一起一块捣，那个蘸的东西也特别特别的好吃，一说的话感觉要流口水的样子了啊。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这个老傅说，我们山东人呢必须得卷个大葱啊，也不能光卷大葱是吧。米东他说鸡蛋蒜刚刚六说过了，但是要多加香油，多加香油特别的好吃啊。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叫小老虎，他说油泼辣子蘸个馒头，哎呦，那也特别特别的香。要是有条件的话，你放点肉也更好吃啊。Mr. C 说，就夹榨菜呗，还夹点啥呀？给我发了个照片，这榨菜吧，怎么说呢？切成丁了，看不出是哪家的。但你这个馒头真挺暄乎啊，感觉从图片上都能看出冒着气儿了啊。还有这一位叫做泽泽深泽，他说蘸醋，我女朋友告诉我的。这女朋友告诉你啊，你就自己好好研究一下，爱吃醋的女生得多注意啊。那也是因为爱你了啊。隐形的翅膀是，如果是自己老酵母配碱发面蒸出来的这种馒头的话，我可以什么都不放直接抱着啃，也特别特别的香啊。樱桃说，我喜欢蘸个麻汁，好吃到爆。麻汁豆角，乾隆白菜，你蘸个这个铜锅什么的，你就麻汁蘸馒头，哇，第一次吃啊。这个炸过的馒头放个臭豆腐酱，这道我是吃过啊。一秒钟说煮俩鸡蛋，剥头蒜，放在一起，捣碎了，放点醋、盐、香油拌一下，用馒头夹着吃，一吃一个不吱声，这不就是鸡蛋蒜的高端做法吗？那么你觉得说，如果你们家刚蒸一锅新馒头的话，配什么最好吃？也欢迎你继续来跟我互动吧。稍后就是我们的卡拉也 OK 单元了。如果说你也会唱阿妹张惠妹这首《听海》的话，也欢迎你跟我同步来互动哦。参与方式和平台也非常简单，直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直接按住语音键把你唱歌的音频发送过来了。马上来自严浩翔的亢奋，你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陪你在路上。如果你所在城市目前仍在降雨的话，路上比较湿滑的情况之下呢，也希望各位在路上减速慢行，保持车距，路堵心不堵咯。我们稍后见。

0: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毒品的成瘾性与我们非常熟悉的多巴胺奖励机制也有所关联。如果说奖励机制就像一根弹簧，一般事物的刺激是让弹簧在正常范围内拉伸，而毒品就像一股超强外力，直接使弹簧再也不能拉伸和压缩，彻底丧失正常功能。毒品，尤其是以苯丙胺类为代表的合成毒品，因与多巴胺的结构相似，可以模拟多巴胺的生物学活性存在于人体内。其中最出名的就是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毒品进入人体后会干扰多巴胺的功能，导致身体和精神处于高度亢奋的状态，并使大脑正常分泌的多巴胺逐渐减少，直至完全被抑制，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4: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3: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4: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3: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4: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3: 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首先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受副热带高压持续影响，近期我省多地迎来高温天气，潍坊、淄博、滨州等地多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未来三天最高气温维持在35到37摄氏度，局部地区午后容易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高温时段尽量减少户外长时间作业，外出随身携带雨具，做好防暑防雷双重措施。暑期来临，山东各地青少年公益活动持续铺开。第五届山东省青少年科学实验能力大赛在全省巡回开展，面向中小学生开展实践赛场。全省多地社区开设了暑期公益体育课、防溺水安全宣讲课堂。各地文旅场馆持续优化暑期预约通道。山东科技馆、省博物馆延长开放时段，推出青少年专属研学活动，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交通领域传来了一条好消息，全国首票凭进口商声明享惠非洲货物在青岛顺利通关，持续提升青岛口岸跨境贸易便利化的水平。与此同时，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持续带动了西海岸的文旅、餐饮、住宿消费，拉动城市的暑期经济。教育方面，今年我省本科招生计划新增19000余个，目前各地志愿咨询录取工作有序推进。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你继续锁定收听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三妹 OK，
2: 李友 OK，
1: 反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3: 是的，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时间是到了17:33的时候，马上进入到我们的卡拉也 OK 这个单元了。今天是唱到是阿妹张惠妹的听海啊。如果说你也会唱这首歌曲想来参加的话呢，也欢迎你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如果今天歌曲你不熟悉的话，那没关系啊，加了微信好友之后，改天其他歌曲你一定是会唱的，也可以来参与哦。今天依然是有很多小伙伴来到我们的单元里边来，马上听到是第一位 Summer J 的声音，来听听看他唱的如何咯。来打开我们的麦克风。

0: 哎，戛然而止了呢，只唱到这个地方了哈。来，下一位果维 C 的声音，听听看他今天表现如何吧。
1: 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爷爷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
0: 这是他目前为止唱的最完整的一个歌曲了啊！来，再听到是绝绝所发来的声音，来听听看他今天唱的怎么样嘞。
2: 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我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
0: 哎，才听到小经理的声音哦。
1: 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却还不清醒。一定不是我，
0: 这个声音拖的啊。

每个朋友在我们这儿互动的时候都看到每天都一点一点的进步啊。但是今天这个歌曲确实稍微有一点点难度了，来自阿妹张惠妹的听海。如果说你也喜欢我们的卡拉也 OK 这个单元，或者想跟我们有更多的互动的话呢，也期待非常多的朋友能够继续来加到我们的微信哈，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六个汉字啊。关注完成之后呢，我们会给新朋友发去一张图片，你直接扫描一下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来跟我们直接进行相关的互动了哈。不管你是想发文字、图片、语音、视频，还是等等其他的一些想跟我们互动的话题，我们都可以看得见的呀。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图片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吧。

暗妹张惠妹的听海，在我们一起来听到歌同时呢，闪电优选继续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我们女生的化妆品。很多女生呢一定会用到的高颜值的定妆神器啊，叫做雅丽格斯欢颜粉饼啊，俗称一大饼中样的一个套系啊，三个热门色号，一号适合白皮，四号适合偏白肌肤，六号适合偏白偏粉调，专柜每个正装都要1000多块钱的。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每个呢是4.8克，每盒是119块钱，性价比直接拉满，不卡粉不脱妆，轻松打造柔光哑光的柔焦奶油机。它呢是采用到的是彩色碎石的一个拼色设计，依靠补色原理改善泛红、暗沉、黄气，上脸不会显得斑驳，柔和匀净肤色，打造通透自然的原生肌，杜绝厚重的假面感。粉体呢细腻如烟，上脸即刻呈现柔光柔感的妆效，兼顾哑光与通透，上脸呢不干也不闷，并且可以吸附到多余的油脂，延缓底妆氧化暗沉，油皮混皮，夏天首选不干皮，定妆呢也不会拔干啊，并且呢全脸定妆收尾，打造你的精致底妆，外出随身携带，午后剃须快速吸油提亮，随时可以还原干净的一个妆面哈。这款中样你可以色一下这个色号的肤感，然后再入手那个大个正装啊，大大降低一个试错成本。如果说你也想要去了解一下，想要去试一试的话呢，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一大饼中样可以直接带回家咯。马上这首歌曲来自 Cindy 王心凌的柠檬，送给所有的喜欢 Cindy 的朋友们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和自己凝眸的那一个人。这是山东广播电视的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我是六，在济南，祝你下班快乐。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3: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3: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2: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大家好，我是孙杨，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绝绝林俊杰，绝不绝。时间是到了18:05的时候了，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嘿，各位好，我是 Leo， 进入到我们晚高峰节目第三个小时的直播了哈。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向各位来分享一则关于油价的消息。最近油价波动起伏还是蛮厉害的，现在92、95号仍然维持在7块多钱一升的一个价格。今天距离2026年第15轮国内成品油价格一个调整窗口，就是在31号晚上24点。只剩下最后2天时间了，本轮10工作日的计价周期统计进度完成80%，仅剩2个统计日等待收官。那么今天根据机构测算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会上调700元每吨，或者是675元每吨，折算成零售价格来参考到的话呢，92号汽油预计涨幅是在0.56元每升，95号在0.6元每升，0号柴油预计呢是在0.58元每升。调价之前全国油品参考均价来看的话，如果本轮涨价落地之后，国内很多地方的92号汽油或将再破突破8元每升，95号汽油也全面重返8元时代了哈。所以要提醒到我们所有正在听节目的燃油车的朋友们啊，本周五夜间24点正式执行的是新一轮涨价周期。如果说在周五之前的话，车里没有油的话，我建议各位哈，在7月31号晚上24点之前完成加油，可以省下一笔燃油开支了。如果说你的车是50升那个容量的话呢？92号汽油加满一箱可能要多花20多块钱，所以哎呀，周五之前下班之前先把油给加满了吧，多撑一天省一点费用嘛啊。时间到了18:07的时候了，也欢迎你继续把调频锁定在我们动感晚高峰。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啊，如果今天你回家就发现你们家蒸了满满一大锅刚刚出锅的大白馒头，你觉得这刚出锅的馒头配什么会最好吃呢？千人千味嘛，也欢迎你通过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把你的想说的话来告诉我，说说看在你们家或者在你的身上新出锅的白馒头配什么最好吃呢？这一位叫做超牛牛说啊，蘸麻汁酱巨巨巨好吃。上个小时有朋友讲过说这个馒头蘸麻汁酱好吃，但是我觉得馒头配麻汁吃起来这个搭配稍微有一丢丢的怪怪的啊、哦。还有这一位小伙伴，我们来看一下啊，叫做这个叫什么不好意思啊，稍微卡了一下，2秒钟，他说这个泼好的油辣子把馒头从中间掰开，然后呢稍微压一压，压扁抹上一层薄薄的油辣子啊，辣子油少一点啊，辣椒多一点，然后再放一丢丢的盐，均匀的撒上去。有条件的话，再切几片薄薄的酱牛肉放在中间夹起来，哎呦，美的不得了哦！你说这个是早餐吃、午餐吃还是晚餐吃啊？我觉得全天吃都特别的有滋味呢啊！还有这一位啊，叫做小狐狸啊，他说加个腐乳就很好吃嘛啊！我刚买了一些腐乳，因为买大瓶的我可能吃不完，我就买了一小块一小块单独包装的放家里边吃。哎，我觉得腐乳也蛮好的，据说腐乳也是蛮健康的食物啊。自度说90后的回忆，我们小的时候一般都是这个放个点肉臊子呀啊，道士他说匹兰酱匹兰丝，咸甜微辣，带点芝麻那一种。你要说到这个，不得不提一下我们单位早晨的时候，早上早餐的时候就会有炒那个咸菜，太好吃了，我觉得空口吃都很好吃。每天早上都会买个鸡蛋饼，买个油条，买个鸡蛋，买个豆浆放那儿，就多要一点那个咸菜，吃的巨开心。这个叫做卖萌，他说蘑菇酱抹进去也非常好吃啊。啥也不能说，说刚出锅的馒头，你试试看麻酱。再多加一丢丢白糖，绝对让你吃起来终身难忘啊。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这个村村故事，他说我之前去新疆旅行的时候有带过来一种叫天山雪莲辣椒丝，哇，我觉得那个用什么包都很好吃，馒头也好，
这个煎饼也好，包起来都特别好吃。今天说了很多东西，主要是那个馒头就特别诱人，到现在我都咽了好几口口水了。这位叫做听海观涛说啊，说啥都不用放啊，刚蒸好的馒头浓浓的麦香就特别特别的好吃啊，红尘过。

好友，你就可以直接来跟我一起互动聊天喽。马上小蓝背心儿，夏风流云，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0: 温馨提示。
1: 好，我是波仔。炎炎夏日，想要顺利度过这个季节，就要学会一些夏季养生的知识，比如喝水要慢慢喝，多吃些苦味菜、凉性蔬菜。另外，保证充足睡眠，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太阳短波辐射最强烈的时间是10点到15点左右，应尽量的避开这个时间段外出。如果外出，应在皮肤上涂上防晒护肤品，衣着以浅色为好。俗话说，心静自然凉。天气热的时候，要学会给自己降温降火，神清气和，乐观愉悦，健康的度过炎热夏季。波仔祝你清凉一下，咱们下回见。
2: 齐鲁银行提醒您，积少成多，稳健增值，乐享生活。
3: 齐鲁银行微融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

0: 就近场，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1: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2: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1: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2: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1: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3: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3: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6: Everybody fuck it! 1, 2, 3, go! Turn up your windows and turn your radios up.
7: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8: 哎，我说大家好，这是 TDT， 越动听越有样，欢迎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动感网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0: 汪苏泷的黑梦，时间到了18:21了，也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也谢谢 TZT 为晚高峰节目的站台啊，我们山东在8月份又有一场音乐节要在海边举办了，也是有 TZT 还有花花华晨宇，大家可以到网上也搜寻一下相关音乐节的信息哦。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如果你们家今天刚刚蒸了一锅炫乎的大白馒头的话，刚刚出锅哦，你觉得这个时候这个大白馒头配什么吃会更好吃呢？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来跟我直接互动聊天咯。咸鱼翻身梦游他说，吃馒头那必须得是大蒜辣酱下饭，拉拉吃的快感。这拉拉吃的快感是什么意思？拉拉是一种形容词吗？夏日微风说哈，配虾酱炒鸡蛋吧，那是海边的美味啊。龙小刀也说鸡蛋蒜酱啊，我觉得这个鸡蛋蒜酱今天出现频率特别特别的高啊。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小小白说西瓜酱豆子，这个我还在山东没有怎么吃到呢啊。龙永安他说，你说了一路了，我也没有吃到，实在没办法，我就买两个就口水吃吧啊，馋的不行不行的啊。小蚊子说牛肉酱呀，一口气我吃了仨馒头，你们家得蘸多大馒头呀？星星说蘸白糖，热乎乎的鲜乎乎大馒头蘸白糖，那简直是太好吃了啊。这位叫做菊萍也说，如果是我小的时候吃馒头的话，我就干吃两个，我蘸白糖三个，我蘸菜汤我吃四个，你一顿吃八个馒头啊，旺仔小馒头吗？这个那么大馒头你吃八个是有点多了啊，估计长老高了啊。燕燕说哈，我们家配个老咸菜，一口馒头一口咸菜，那叫一个绝呀。我反正我是觉得说在家里边咸菜也好，或者说在单位吃个咸菜也好，炒一炒稍微有点软软的更入味，也特别的好吃啊。阿 Q 说哈，你们都说大葱了，我一般包点小葱我觉得也挺好吃的，万变不离其宗啊。绕林他说加个腐乳也好吃啊。奔跑的努力说26年，这个26年前他我上军校，白天训练强度很大，晚饭就会拿几个馒头回宿舍，上完晚自习搞完体能点完名，一个宿舍10个人，一人一块腐乳夹着馒头吃，哎呦那个香啊。结果一会儿啊，大伙都觉得没吃饱拿少了，那个时候确实条件稍微艰苦一些，但是跟战友在一起吃馒头那个氛围和感觉应该是永远忘不掉的啊。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小勺子说鸡蛋蒜啊，烘汁贝说刚挖的新花生，我们家啊碾吧碾吧加进去也好吃，巨香啊。大猪姐说我们家很简单，倒点蒜就行，我就喜欢这样吃，直接放进去就好吃啊。戒烟说嗨，你们都说这个都说糖啥的，我小时候有条件咱蘸蜂蜜啊，确实有条件啊。贾老板说啊，有段时间的时候呢，我就喜欢用这个方便面的粉包酱包放进去吃，我觉得那特别好吃。那我想请问你一下，那粉包酱包你吃完了之后那面怎么办呢？就这么干吃吗啊？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确实也是挺馋的一个话题，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如果你们家今天刚刚蒸了一锅特别鲜乎刚出锅的大馒头，你觉得配什么会更好吃呢？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了啊。欢迎你来找到我，来跟我进行互动的聊天。接下来时间呢啊，肚子吃的宝宝的面子功夫也得做好了，向各位推荐到的是兰蔻小黑瓶的三件套，包含着肌底液100毫升，滤镜水150毫升，还有眼霜20毫升，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只要599元每套，套装配齐了兰蔻小黑瓶的滤镜精华是150毫升，还有第三代的小黑瓶肌底液100毫升，以及小黑瓶眼霜，一套搞定面部加眼周的全套护肤。小黑瓶的滤镜精华水的核心修护成分加持，补水退暗沉，上脸清爽易吸收，打造一个透亮的水光肌。而第三代小黑瓶肌底液高纯度益生元配方，维稳强韧肌肤屏障，修护粗糙泛红，抗初老，也是一个敏感肌友好的一个产品哈。而小黑瓶的眼霜酸奶质地紧致眼周，淡化细纹，改善熬夜的黑眼圈， 适配经常熬夜的人群，全系列零酒精配方，干皮、油皮、混合皮都可以通用的，早晚护肤、夏日换季修护都是可以适用的啊！如果说你也觉得非常不错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直接参与抢购就可以喽。大牌难得低价，想要改善肌肤状态的朋友也千万不要错过了。马上来自于马思维 ，Coco Ever Tea。
1: 我是个说唱歌手。

0: 法律红线不可触碰。我国法律明文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将追究刑事责任。吸毒行为同样违法，面临强制戒毒、拘留、罚款等处罚。
1: 2025年，中国毒品犯罪司法白皮书中透露，某985大学为缓解考研压力，网购大麻，结果被判拘役6个月，并开除学籍。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他将终身无法报考公务员、教师、医生等行业，支付宝、芝麻信用永久标注为涉毒行为，而且子女参军、警校政审将被直接否决。
0: 不要以为偶尔尝试就不会被发现，毛发检测技术可以使半年内吸毒行为无所遁形。法律是禁毒的利剑，守法是公民的责任。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及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齐鲁银行微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首先关注到人工智能全球合作领域，近日中亚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评价，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成立具有里程碑意义。该组织本月在上海完成协定签署，29个国家成为创始成员国，搭建起政府间常态化的交流平台，推动各国共同应对人工智能治理、技术标准、产业发展等全球性课题。中东局势持续受到全球关注。当地时间28号，美国与沙特军方在伊拉克开展联合精准打击行动，打击亲伊拉克武装目标。事件发生以后，伊朗官方表态否认相关袭击行动与本国有关。地缘紧张情绪直接影响大宗商品市场，国际原油价格出现明显波动。市场分析师持续关注局势走向，评估对全球能源供应链带来的潜在影响。欧洲多地也再次遭遇严重的山林野火，法国西南部、西班牙境内火场持续蔓延，两国累计过火面积突破12万公顷，多地居民紧急疏散。亚洲金融市场出现震荡，韩国综合股指盘中大幅下跌，触发市场熔断机制，交易短暂暂停。韩国财政部正在研究多项政策稳定资本市场，监管机构考虑调整个股杠杆交易限制，防范短期市场风险。以上是本时段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Hey,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今天是聊的是，如果你们家今天蒸了一大锅馒头的话，回家之后你觉得馒头配什么会更好吃呢？有朋友给我发那个微信号跟我说，我要回家发现我们家没有刚蒸好的馒头，你就完了。回家自己蒸嘛啊！都说哈，馒头刚刚蒸完之后，淡淡的麦香，面粉特有的甜甜的这种香味，配什么都特别特别的好吃啊！还有这位小伙伴就说这个叫哈哈，他说就配那个咸菜疙瘩啊，用嘴在上面稍微咬下一块，然后配着馒头一块吃，那可太香了。如果说你也想跟我互动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扫描一下我给你发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的好友就可以了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要继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闪电优选的优质商品哦，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这个应该有很多朋友用过吧，这是一个老版100毫升装的哈，闪电优选的清仓价格是880块钱，面霜当中的扛把子，一直到明年的5月份是一个零期特惠价格，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哦。经典老版配方含有 30% 高浓度玻色因，抗老修护标杆配方，护肤党公认是一个面霜天花板了，可以深层渗透基底，激活胶原，紧致淡纹，充盈弹润，高效的可以改善面部松垮，干纹细纹，自带强效的屏障修护力，舒缓肌肤泛红干痒，换季敏感，熬夜受损都可以放心的使用，适配全肤质，丝绒哑光质地，润而不油，上脸清爽不闷痘，夏季护肤不黏腻，油皮混油皮也可以安心的使用，超大的100毫升的这个容量的耐用，性价比也很高，个人长期护肤全家共用呢，都是特别特别的合适的。刚刚也说到了，有效期一直是到2027年的五月份，虽然说是一个零期特惠，它有大半年的时间，所以到目前为止的话是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哈。闪电优选清仓低价，仅需880元就可以拿下这款大牌面霜，库存稀缺，手慢无哦。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喽。接下时间进入到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2: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惜。
1: 路虎夏天的味道。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3: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
1: 李佳薇甲乙丙丁。
3: 你我怎么两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1: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4: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1: 周星哲 All for you。
4: Hopeless days it's all for。
1: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5: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4: 却还
1: 苏慧伦贵的可以。
6: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1: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7: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1: 范晓萱老朋友。
8: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远水还长。
1: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9: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0: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9: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 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0: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9: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1: 由山东音乐广播独家省级媒体支持的声满庭芳今非昔比相声专场即将连番笑动齐鲁。
11: 他们是欢乐喜剧人第6季冠军，也是春晚老面孔，今非晨曦今非昔比组合黄金搭档同台，用传统相声功底加当代流行元素承包你的笑点。
1: 8月7号周五晚19:30，济南山东剧院。
11: 8月8号周六晚19:30，青岛永安大戏院。
1: 2层联动，笑声不停，现场包袱密集，互动不断，
11: 让我们在相声的快意里找回最简单的快乐。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4: Everybody fucking
1: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是来自告五人的从未见过的海，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节目最后我们要来关注一下明后三天的天气情况，从今天一直到31号，我省西部地区仍多雷阵雨的天气，而且呢降水面弱点强特征明显，并伴有雷雨阵风和短时的强降水哈。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30号白天到夜间，像是德州、聊城、菏泽、济宁、泰安和济南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呢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是有雷雨或阵雨的天气啊。明天的最高温度呢，像是滨州东营、淄博北部、潍坊北部35度到37度之间，菏泽、聊城、济宁、枣庄、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呢保持在33度左右啊。这就是明天的天气，提醒大家早晚高峰出门的时候带好雨具哈，甭管下不下雨，包里都带好雨具哈。最后一首歌《弦》。天空之外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哦，我们明天见吧，拜拜，晚餐愉快，我是 Summer。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4: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浩克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2: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3: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2: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3: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2: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3: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齐鲁银行微融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2: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
4: 最近，浙江13岁男孩小天一直胡言乱语，他总说自己被外星人控制住了，一会儿又说路上的红绿灯在监控自己。小天的父母赶紧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小天竟然连续2次毒品筛查为阳性，但是小天从来没有碰过毒品。医生反复追问病史后得知，小天因为流感高烧，妈妈很心急，没有听清楚医嘱，3天给小天喝完了3瓶止咳药水。而让小天毒品筛查阳性的根源，就是止咳药水中的麻黄碱。正常药品中含有微量麻黄碱，可以缓解临床不适症状，少量短期用药不会成瘾，但是如果过量使用则会引起中毒。因此服用麻黄碱类复方制剂一定要遵医嘱，切勿过量。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3: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2: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3: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2: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3: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2: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3: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Welcome
4: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6: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5: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6: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5: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6: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5: 详询10086。
6: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浩克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2: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4: 这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

0: 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1: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1: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2: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1: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2: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目前正在全国各大电影院线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一上映之后呢，就引发了很多人的讨论。在其中，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歌由周深和陈嘉桦来共同进行演唱，叫做《全世界的雨》。这首歌有着细腻悠扬和温柔绵长的旋律，歌词以雨水相逢的意象勾勒出了八仙的宿命羁绊，让全世界下雨，我陪你滂沱，道尽了彼此之间相知相守的珍贵情感。

著名歌手戴佩妮和最近正在开演唱会的韩庚携手发表了一首新歌，叫做 I'm Sorry。 两位风格迥异的音乐人以对唱的形式描摹出了亲密关系里的愧疚、包容与释怀，打造出了治愈满满的华语地区的合唱新作。两位之间的缘分呢，源自于音乐综艺听谁在唱歌。在节目录制期间，他们两个同台交流音乐，两人对于情感像抒情作品呢拥有着高度的契合的审美，所以在交流当中达成了共识。当下太多情歌聚焦轰轰烈烈的爱情，却很少有人落笔感情里的细碎的争吵和迟来的道歉，于是就萌生了这首歌 I'm Sorry， 就此诞生。

如果讲到今年暑期的男女对唱情歌，最近有一首单曲的上线发布呢，也引发了很多人的广泛的讨论。这就是来自重量级的两位歌手萧敬腾和 Aline 黄丽玲所演唱的一首《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这首新歌由萧敬腾亲自谱曲和担任制作，歌曲着重在极致的人声表达，所写出来的旋律呢，可以说非常的考验演唱者，而找到最佳的对唱人呢，就至关的重要。萧敬腾透露说呢，写完曲当下的第一直觉就是 Aline 黄丽玲，便毅然决然地将 demo 分享给他，开启了这次合作的契机。但是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运用经典的三拍子所演唱的这首新歌，由萧敬腾和 Aline 的《爱上你不是我决定》。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6: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5: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6: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5: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6: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5: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6: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浩克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6: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7: 那你一定要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6: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7: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6: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8: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 15

0: 1-80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0: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0: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0-6336-0991，1-50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在前段时间热播剧《狂飙》当中，曾经出现过一种毒品的名称，那就是彩色麻古。麻古得名于泰语的音译，主要成分是冰毒，是一种加工后的冰毒片剂，外观与摇头丸相似，属于苯丙胺类兴奋剂。麻古的外观多为圆形药片状，黄连素药片大小，通常呈玫瑰红、橘红、苹果绿等色，上面还印有 RWY66888 等标记。相对于传统毒品，新型毒品麻古的欺骗性更大，很多人被毒贩蛊惑，认为麻古不会上瘾，不是毒品，反而认为吸食麻古是一种很潮很有范儿的事情，因而放松了对麻古的警惕。事实上，麻古具有很强的成瘾性，长期吸食还会导致精神障碍。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4: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3: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4: 重点是6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3: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3: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2: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3: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2: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3: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4: Welcome back，
5: 越动听越有样，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啊？
2: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1: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2: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1: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2: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1: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2: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存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2: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好笑，回头多少个秋，唇变了却变。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韩庚戴佩妮 I'm sorry。路虎夏天的味道，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3: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2: 李佳薇甲乙丙丁，
3: 你我怎么两情怎么任性怎么做为甲乙丙丁，
2: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4: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2: 周星哲 All for you，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3: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却还不一开始，
2: 苏慧伦贵的可以
3: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2: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3: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2: 范晓萱老朋友，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5: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0: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0: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跟你说。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4: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come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洗。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9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浩克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0: 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浩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哎，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3: 那你一定要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2: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3: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2: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3: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2: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3: 重点是6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2: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元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3: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3: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3: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4: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4: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0: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4: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0: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不靠谱。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1: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2: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1: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2: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1: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2: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1: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2: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3: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4: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3: 用声音交个朋友。
4: 本期时间的7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四早上好，我是李萌。
4: 2026年7月30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早上好。
4: 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我们出门的时候，到达单位的时候，济南已经开始下雨了。
2: 咱们俩出门时间可能不一样，因为我从家里出门的时候还是非常非常轻轻微微的毛毛雨的节奏。
4: 哎，是的。那么我回家，我出家门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但是这个济南这个雨的感觉是一阵一阵的。
2: 嗯，
4: 就这片区域这一阵下雨，那片区域那一阵下雨。
2: 嗯，
4: 啊，就有这个节奏。而且呢，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今天明天吧，那么全省各地其实都会零零星星的迎来降雨的一个状态。
2: 是，详细来看到今天白天到夜间，德州、聊城、菏泽、济宁、泰安和济南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是大雨，并且伴随有雷电。
4: 是，
2: 其他地区天气是多云转阴，局部会有雷雨或者阵雨的情况出现。夜间最低气温出现在鲁中山区24度，其他地区26度，最高气温滨州东营、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哇哦，是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
4: 是，
2: 聊城、菏泽、济宁枣庄、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0度，其他地区是31度左右。
4: 哎，那么明天白天到夜间呢，菏泽和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兼阴，有分散性的雷雨或阵雨，而其他地区天气是多云。最低气温我看了一下，在26度左右。最高气温呢，你像德州啊、滨州啊、东营啊、济南啊、淄博呀、潍坊呀、青岛呀、烟台北部呀，明天哈、最高温度都在37度左右。其他地方像聊城、菏泽、鲁中山区、南部沿海在33度左右了。
2: 是一场大雨之后，怎么感觉清凉的感觉一下就给浇尽了？
4: 不可能，就感觉30号和31号七月底这个时候啊，就感觉是大雨和高温一起袭来啊，
2: 又是上蒸下煮的天气呀、所以说这个周末，各位如果想要出门，
4: 别出门了，
2: 就避开最高温的时段。
4: 哎，是这样的哈，如果能不出门就别出门。这个时候我说哪凉快哪待着去，它是一个温馨的一个提示啊。
2: 对，
4: 就是，而且就感觉出门，你有没有觉得
2: 黏糊糊的？
4: 就感觉胸闷啊，气压有点很低的感觉。
2: 您最近身体一般啊？
4: 是吧？反正各位要注意天气变化，好不好？尤其家里有慢性病的老人啊，就是要提醒他们一下。空调打开，风扇打开，那个东西不浪费电的啊，这个反正注意一点吧，好不好？来吧，7点03分，张宇，雨一直下，你那儿下雨了吗？欢迎通过平台来告诉我们，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来告诉我你那儿下雨了没。

0: 幸福的距离说，早上好呀，周四打卡呀，祝大伙周四顺利开心啊，今天淄博又是一个艳阳天啊，
1: 挺好。给身后给我们发来的图片也是、哦、他说了、嗯、你们那儿啊雨一直下、嗯、我这儿啊是晴天、
0: 嗯、哦，你看
1: 接上周董的那首歌啊，送给他。
0: 哎呦，这风景真好啊！
1: 这边风景独好，
0: 这是哪儿啊？
1: 我觉得应该是淄博的朋友啊，青岛的朋友
0: 啊，青岛的朋友啊，这是哪儿啊？能告诉我一下吗？这条路真好看，就是这路穿梭在密林当中，一般就像是一条自驾的路一样。
1: 我怎么觉得，嗯，高速公路上总是能看到这样的景色、
0: 啊。是啊，我这真好看，这条路啊，就感觉这个你，我说你且等着好不好？且等着哈。
1: 对，他说了、嗯、说我们这儿是张宇雨一直下呢、嗯、人那儿是周杰伦啊、哎、
0: 是一直大晴天啊哈、嗯、反正就是这两天吧，全省各地啊都会迎来这个突然性的降雨，大家伙这个稍加注意就可以了，好不好？
1: 对，有一个悖论，就是、啊、我不下班他不下雨、
0: 啊、我不洗车他不下雨，
1: 世间的所有倒霉的小事儿都和我们自己个儿环环相扣了。
0: 嗯、怎么回事？这话怎么讲？
1: 这就悖论啊。
0: 哦，就是
1: 是不是、
0: 就是、
1: 你不洗车它不下雨吗？
0: 啊，就是那些所谓的一些小巧合吧。
1: 对，
0: 是吧？小巧合，就各位不要，没有必要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哈。
1: 玩笑话、
0: 嗯、玩笑话啊。说到这个，今天话题可不是个玩笑话，今天的话题是一个和故事有关的事儿，就是你的网名或者说你的微信名它背后藏了什么故事。
1: 哎呦，这话题可是真的是设置到我的心坎里去了
0: 啊。
1: 你像我们每天跟听众朋友们互动啊、嗯、看到大家的也都是头像和网名。
0: 哎，
1: 每天都有，你会觉得啊、哦、很有诗意的网名，比如说夜饮东坡啦、
0: 啊、
1: 东篱把酒啦。
0: 这不你爸吗？
1: 这两个都是我爸的网名。
0: 你爸爸这不是啊、
1: 哦、也会有一些有故事的 啊。比如说爱杰哥的小双，
0: 是是，
1: 我们就知道人家最喜欢的是张杰。
0: 哎，是。
1: 还有像鹅紫小棠、嗯、这些昵称都是为什么呢？
0: 哎，是啊。所以说各位呢，就欢迎大家伙就是这个来通过微信平台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啊，山东音乐广播，然后呢关注一下，就能够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告诉我，就是你的网名藏着什么故事。
1: 没错，
0: 嗯啊，都可以来告诉我们，好不好？当然有些网名，有些网名他
1: 不，比较言简意赅了。
0: 不是，他不太敢读你。
1: 我们了解了解好了、
0: 嗯、了解了解好了解好了解好了。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存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韩庚、戴佩妮 I'm sorry。路虎夏天的味道，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3: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
2: 李佳薇甲乙丙丁，
3: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忍心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2: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4: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2: 周星哲 All for you，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3: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却还不一开始，
2: 苏慧伦贵的可以
3: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2: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3: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2: 范晓萱老朋友，
3: 你说日子
2: 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特别想打开这种感官共享，让大家看看小小的这两张图片啊。
1: 是的，哦，这和新疆的云好像啊，
0: 云卷云舒啊，又是云层特别厚，然后特别低的感觉，像棉花糖一样。
1: 哎，我感觉像一艘空中飞船飞过来了。
0: 哦，还得是你想象力丰富，像鲸鱼，这是尾巴。
1: 哎，这有颗心，你看。
0: 是的。
1: 啊，这个这个真的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
0: 对，点点片片，今天所在的地区
1: 莱
0: 州也是大太阳天啊。
1: 哎，没错啊，依然欢迎各位把各地的天气情况给我们来发来。同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的微信名的故事，你网名的故事。
0: 是，哎，我们的这位朋友叫做半个月亮，他说我的网名就是我的职业，蒙娜丽莎箭牌卫浴
1: 啊。
0: 半个月亮呢，就是人有旦夕祸福，月有阴晴圆缺了。
1: 哎，就这个意思啊。这个 Big Boss 他说 Big Boss 这名啊，就是和一部电视剧有关，一直用到现在也快十年了。大家伙猜猜和哪部电视剧有关的，还给我们出上互动话题了。
0: Big Boss
1: 啊， Big Boss 啊，
0: 大老板。
1: 哎，这个下一条互动，我们给他隐去名字吧，这一段好不好？
0: 是，他说我的 QQ 和抖音名字呢，都是因为都是想念妈妈的意思。因为妈妈呢，在我十岁的那一年就永远离开我了。微信名字是因为工作需要，所以需要起一个代号。
1: 啊，是这样的啊，我觉得妈妈一定会祝福你的，好吗？
0: 没错，而且一定要替妈妈好好的生活。
1: 就萌说的这个特别好啊。
0: 哈库纳马塔塔说了，说他的网名啊，是因为小时候看了《狮子王》，一秒就入坑，所以用了这个网名。有一年呢，为了这个电影，还专门去了一趟肯尼亚。
1: 哦，
0: 肯尼亚的长颈鹿很出名。哎，
1: 哦，肯尼亚的长颈鹿很出名。
0: 不，因为他们有专门的一个长颈鹿餐厅，就你吃饭的时候是可以和长颈鹿亲密互动。我是觉得还蛮可怕的。毕竟也是一个庞然大物。
1: 你和那个白狮一起，就是白老虎一起，你感受过吗？
0: 不中。
1: 就是吃早饭的时候，他就在你旁边，就中间就隔着一层玻璃，
0: 还吃得下去吗？
1: 你可能在吃饭，他就在看着你，他也在吃，
0: 是吧？我这个恐惧，我没办法。
1: 你可能一边看他，就忘记了吃。
0: 对
1: 啊，这个。小信先生说，早上好，昨晚下班跑步拍了张很好看的照片来发给你们。
0: 没错，是某一个塔的照片，是不是？
1: 哎，应该是这个的哈。
0: 是淄博的地标性建筑吗？
1: 感觉像中书阁吧。
0: OK，
1: 不知道啊，因为我就没有去过这个事儿。
0: 但是你看这晚霞已经渐渐泛上一股淡淡的粉紫，
1: 对，
0: 这样的颜色，
1: 就是氛围灯一样。真的是有种江南水乡的感觉。
0: 是，温婉居家李夫人说，萌人已经满血回归了。
1: 点这首
0: 生命力挺顽强。
1: 这首歌送给我们那位朋友好不好？

0: 山东福彩刮刮乐福利来袭，
1: 7月26号至8月28号，在山东省内购买刮刮乐喜相逢20元，有额外惊喜。
0: 单票中200元赠200元刮刮乐，中100元赠50元刮刮乐，1100万元赠票送完即止。
1: 福彩刮刮乐，天天喜相逢。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

0: 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
3: 不管是在娱乐场所还是人群比较密集的地方，对于自己手中的饮料，千万不要让它离开自己的视线，因为有些毒品非常容易混在饮料当中，比如 GHB， 化学名称 beta 氢基丁酸，很多毒品都含有这种成分，对中枢神经系统有强烈的抑制作用，而且更为可怕的是，它无色无味，难以察觉。相类似的还有三唑仑、开心水。因此，对于陌生人给的食物、饮料、香烟等，不要随便接受。长期离开视线，自己的饮品、食物也最好不要再食用。即使是认识的人，也要保持几分警惕。
2: 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1: 时间来到了7:32，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号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29号19:50，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猎3号01星发射升空。国家邮政局发文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29号宣布，将于近期开展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公开选聘工作。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220亿元。

0: 7:38，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四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哎，这个点位来说说我们的新疆之行的，我喘口气儿，因为我们在这个视频直播间搞这个上班时间的，不能叫直播时间的运动时刻，
1: 是吧？就是办公室刘畊宏，
0: 哎，是有
1: 新 IP 已经出现了。
0: 办公室刘畊宏啊，叫做马路课间操。
1: 除了这个体育评论之外，探索出来一个新赛道。
0: 是。那么除了这个新赛道以外呢，有旅游赛道也要坚持一下。
1: 还真是，宁哥还真是斜杠青年呢。
0: 就是三条杠的
1: 多标签
0: 啊！你看三条杠的，
1: 特别棒。
0: 因为就是大家伙都要去新疆嘛，那么去到新疆的时候，你可能会有很多的疑问。什么时候去？怎么去？去了怎么玩？然后怎么保证安全？这个是很多朋友就是特别关心的一个点，就是怎么去呢？飞机往返，
1: 落地之后呢？
0: 陆地
1: 豪
0: 华头
1: 等
0: 舱
1: 2+1大巴车代步。
0: 没错。那么什么时间去呢？
1: 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据说啊，这也是山东音乐广播在今年最后一次发往新疆伊犁方向了。
0: 据谁说？
1: 您啊？
0: 据我说是，我上次我也这么说，但是呢，发现还有票，有票，那我就拿过来用吧。所以说这真的是我们最后一班的新疆伊犁了，今年的。因为过了8月底就不能去伊犁这个方向了，可能我们就要去转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了。
1: 阿勒泰方向。
0: 阿勒泰方向了啊。所以说我们呢就是给各位，这是8月份暑期的最后一班了啊，是这样子的哈，这个时间。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飞机往返落地头等舱，另外一个依然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也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这两点呢是一直都存在的。大家伙如果说不知道该怎么玩的，跟着我们这个线路玩就行了。
1: 是。
0: 赛里木湖、那拉提大草原、独库公路、9曲18弯的巴音布鲁克、怪石峪、天山天池、天山胜利隧道，这些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啊！
1: 没错，这是我们的风景设计方面啊。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我们最多20个人，精品小团嘛。
0: 是的。
1: 而且在一般暑假都是选择全家出发比较多，所以别看20个人的名额啊，但其实报名也是分分钟的事情，非常快，名额就没有了。
0: 是的，你看，其实我们在2号、8号这两个团期的时候就有这种情况。很多朋友说，哎，林宁，我还能报8号呢，报不上了，满了。林宁，我还能报2号呢吗？我说2号只有最后2名额了。我说你要报，你抓紧时间。如果说这两个班次你都赶不上，那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的这个班次，你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各位。
1: 是的。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关注之后下方对话框回复新疆，详细的线路行程还有每天的日程安排，这都在公众号推文里面了。
0: 没错。如果说你哎呀我懒得看，我想找个人跟我说说，没问题，你可以来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然后呢，你可以先震个铃，等到10点我下了节目，我给你回个去。
1: 对，到时候一定记得接啊，尾号是0991。
0: 哎，是的。Here we go。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3: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2: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3: 重点是6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2: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4: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4: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5: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7: 7:49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8: 周四早上好，我是李萌。
7: 你看平台上不辞啊色啊还有回复了云南的，哎，我们除了一个新疆线之外还有一条云南线啊。
8: 什么时候出发呢？
7: 8月10号出发，15号返程。你不要看这个日期，我们的这个推送的日期是8月9号，是吗？这个班次已经满了
8: 啊。
7: 然后前天一天上来10位朋友，
8: 太可怕了。
7: 然后呢，这个8月9号出发的班云南已经满了，现在我们云南的出发时间是8月10号出发，8月15号返程，行程呢和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8: 还是去到昆明、大理和丽江。
7: 哎，是的啊，行程呢和这个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各位如果说想跟我们出去玩，你要抓紧时间，你不要想啊，我撑一撑，我再撑一撑，你再撑一撑就没有了。
8: 时间不等人呢。
7: 哎，是你像这个昨天前天一天进来10位朋友，这个他怎么办呢？他就瞬间就没有了。
8: 嗯
7: 啊，所以说各位呢，如果说想去云南的啊，行程往后推一天，这个行程的细节呀、招待的水准啊，都是完全一样的。8月10号出发，15号返程。想看这条云南线的朋友，可以来回复云南就可以了。
8: 是玉龙雪山、蓝月谷、印象丽江大型演出、洱海南少风情岛、一一跟各位全部打卡到。
7: 哎，没错，还有这么丽江古镇啊、大理古城啊、昆明石林呢、还有这个圣托里尼乌托邦那个专属旅拍等等等等，反正就是说你想带着爸妈啊、想带着孩子，或者说想和闺蜜啊、想和朋友，或者自己想去就是悠闲啊、放松啊、不累啊、吃得好、睡得好、玩得好一些啊，然后呢想感受一下就是20几度的天气啊，哎，这个时候你可能去到这个 个云南的昆大利会稍微好一些。
8: 是，这趟行程也是四晚携程酒店、哎、升级了一晚温泉的四钻酒店，配套设施非常的齐全，让大家居住体验是舒心安心。
7: 没错，
8: 正餐依然是40元的标准，指定社会餐厅用餐。升级了三大特色啊，大理的砂锅鱼、丽江火汤鸡、纳西风味宴、
7: 哎，
8: 还有跟各位一起去到喜洲古镇来体验当地的扎染。
7: 哎，没错，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这条线路当中一些小的特点哈、啊。但是我更想说的是，就是云南在这个时候去呢，它的气温是非常舒服。
8: 嗯、
7: 啊、然后呢很多朋友说啊，我看一看目的地的天气，你不用看云南和新疆的目的地天气、
8: 嗯、
7: 他那儿天气预报当地人都不看的，为什么、嗯、不管是新疆还是云南，当地人俗称阵雨，就是一阵一阵的，可能来一片云下雨了，云走了雨停了。
8: 是，我就记得云南导游有一句话叫云南十八怪、嗯、四季同穿戴、
7: 哎、没错，
8: 早上晚上和中午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温差、
7: 嗯、
8: 如果跟我们一起出发的朋友其实厚衣服也是要带一带、哦、
7: 哎，是啊，其实新疆也是如此的啊、
8: 嗯、
7: 所以说微信平台两条线路同时展开招募啊，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云南能够查看云南、
8: 嗯、
7: 来回复新疆能够查看新疆，这两个目的地都是在8月份暑期特别受欢迎，同时也特别适配全家一起出发的目的地了。宋雨琦，走了。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葱林凡四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